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菜龟，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伯吼，出家好呢。
1: 哈，福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只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别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那是对方肇事多有，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找。

0: 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8，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
2: 姑姑回来呀！姑姑回来呀！
1: 哪个姑姑啊？赶快来听一下。
2: 姑姑，我爱你。

好，时间早上的8:14，将近15分。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好，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国道五号目前在平原线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呢，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那但是在南港系统这边，哇，车子真的是非常多。我刚看了一下南港系统这边的平均速度，已经不到30公里了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要往汐止方向呢，车子比较多；往木栅方向没有什么问题哦，往汐止方向车子很多。然后我们看一下，在那个石碇哈，听说已经回堵到石碇交流道了，我的天哪！好，那请用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哈，要往北的话，请注意一下靠近石碇交流道路段的时候，车速要稍微放慢一点哦，因为现在这个路段看样子，雨也是下得蛮大的哦，因为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个水汽整个都带上来，每一台车的那个轮胎都会有水花溅上来啊。就是好像带着那个感觉上那个每一个轮胎每一辆车都变风火轮一样，后面都会带着那个气流，实际上就是那个水汽啊。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接近石碇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就请大家一定要稍微减速哦，不然的话危险啊。而且不晓得是因为最近下雨的关系，我发现国五的那个监视器画面有好几个都故障，哎，都看不见哦，看不到，画面都显示不出来呀，哈。好，那除了国道五号目前大概从石碇路段开始一路往北哈，往汐止方向车子非常的多，但是其实并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的讯息哈。目前我看起来国三呢哈，就往北大概是从南港系统到往汐止方向，目前也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啊，因为应该是单纯哈，纯粹车多而已。好，赶快再把国三的那个路况也把它点选进来哈，顺便看看国三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还是这样子哈。好，现在在新北市、台北市有部分地区雨下得很大哦，雨下得很大，所以如果你现在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

意一下哦，因为目前在我们宜兰的话，天气状况看起来是还不错的。好，但是北部地区，尤其今天早上这个时间点，上班时段呢，新北市、台北市跟基隆的话，有大雨特棒哦。先前我们有在讲说，在那种如果在国道上面遇到那种下那种暴雨啊，下到你完全前面都完全看不清楚的时候，你怎么让自己显眼，然后或者是顺便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呢？我们一般人可能大家直接会打那个双黄灯，然后因为双黄灯我觉得它还是可能会比那个雾灯要明显一点，因为不是所有的车子都有后面的雾灯，然后好，那打双黄灯我觉得为了安全可以怎么讲全变，就是说虽然规定上面不能这样子，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么做。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如果说今天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双黄灯先解除哦，不然的话你那个打方向灯呢，后方驾驶根本完全没有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做什么。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8:19了，赶快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现在来看的是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讯息啊，好，这个是发生在2号的傍晚6点多，圆山深沟国小的正门口这边传出巨大的撞击声，一名江姓男子驾驶黑色自小客车沿着惠民路往内城方向行驶，在超越前方有一名这个男子这个行驶的直行车的时候呢，不慎发生擦撞，就导致两辆车呢双双失控摔进水沟里，更是把那个深沟国小的校门口的棚架给撞毁。好，警方获报之后赶到现场处理，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哦。原警也随即对于两名驾驶呢实施吐气9次，结果都没有酒精反应，排除是酒后驾肇事。那详细的原因应该还是主要是超车不当了，尤其是这个路段可能路幅不是那么的宽敞哦，在超车的时候可能速度太快，所以一时失控了。好，那警方也呼吁哦，驾驶车辆如果想要超越同个车道的前车的时候，后面的这台车一定要先按喇叭2单响或变换灯光1次示意，等到前车靠边的时候才可以超越哈。那如果在设有禁止超车标线的地段来违规超车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1200到2400的罚款哦。哦，我们如果要超车的话，先按2声喇叭，或者是变换灯光，什么意思？这个变换灯光是不是闪一下远光灯的意思？不然前面车子怎么看得到？哦，好，应该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好，那除了这个深沟国小前面校门口的发生的事故之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事故哈。好，这个是在宜兰市区。也是在2号哦，中午呢发生的一起事故。这是一名男子骑乘白色机车，在行经中山路2段跟自强新路口的时候，疑似贪图方便，直接违规跨越双黄线，抢快左转，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切西瓜了哦。结果让对向的直行机车闪避不及，就双方在路口呢猛烈碰撞，现场呢陷入混乱，结果3个人呢喷飞送医。那一旁路边的轿车也遭到波及。好，那事故发生当下呢，这个附近热心的民众呢赶紧上前来协助救援哦，除了拨打119之外呢，也在事故的四周摆放交通锥，指挥后方来车减速。警消获报后赶紧将受伤的3个人送医，还好治疗后都没有大碍。那经警方呢实施9次，双方骑士的9次值都是零啊。警方也强调，在未到达路口中心就抢先左转，可以依照道交条例开罚600到1800元哦，千万不要逆向哦，逆向去抢快左转真的非常危险。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宜兰县今年六月宣布调升国中小课后照顾及夜光天使班的教师钟点费20%，并回溯到去年的九月来补发哈。那针对还没有纳入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及教保员，教育处表示呢，明年寒假起，公幼延长照顾服务就是加托的钟点费呢，将从每小时400元调升到480元，希望能够借此稳定学前教保人力，并且提升服务品质。好，8:23。因为我们再来看，这是林保署宜兰分署还有国立宜兰大学以及联邦商业银行呢，在大同乡的韩溪村呢，共同举行了古鲁林道再造密林的启动仪式。这个再造密林的密呢，不是很紧密的密哈，是这个蜂蜜的蜜。好，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透过公司协力来推动生态造林，结合企业的 ESG， 也就是所谓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实践跟学术监测能量，来建立生态造林的示范基地。好，这块造林面积的基地大概约是有1.5公顷，预定呢今年底展开造林作业。那将植栽包含九琼、苦楝等原生蜜源树种哈，这个蜜源是蜜蜂的蜜啊哈，主要是要作为蜂类跟授粉昆虫的蜜源，成为再造蜜林哈，这蜂蜜的蜜的这个命名的由来哦。所以它为什么要用这个蜂蜜的蜜哈，蜜蜂的蜜啊？好，那造林基地呢，紧邻大同乡的韩溪部落，林保署宜兰分署呢，也优先媒合在地工班来承接造林跟抚育作业，再结合社区推动环境教育，还有在地林业技术传承，希望也能够就此呢，来创造就业机会。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记。
1: 大家好，我是超级

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哦，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汐止方向车子非常的多哦。刚刚看到那个应该是南港隧道还是石碇隧道里面那个外侧车道几乎一动不动啊。

OK， 修行歌来自王思佳跟萧景红合作的歌曲。好，时间即将8:30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诊。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3: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2: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针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四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成报道。

0: 政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1: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0: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初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3: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

0: 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0: 好，来自容祖儿演唱的歌曲。说真的，赶快再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啊，看到哪里啊，靠近那个石碇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前方状况哦，因为目前在国五北上呢，石碇到南港系统这边车子非常的多哦，主要大部分都是要往汐止方向。那我们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哎，为什么那个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这边车多，主要就是从环东大道那边回堵过来的啊，所以呢才会造成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应该说不只是南港系统，石碇到南港系统这边北上车子非常多，那往木栅方向的话就还好，比较没有那么受到太大影响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林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3: 嗨，大家好，
2: 今天要来分享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案例。
3: 好，我要讲一下三星所这个案例，这个报案人他在6月多的时候，以交往结婚为前提认识一名自称珊珊的好友。
2: OK，
3: 珊珊看起来就是诈骗集团。
2: 哦、嗯，为什么？不会啊，
3: 珊珊感觉就是那种。
2: 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阶层的很多朋友
3: 叫珊珊，
2: 对啊，或者叫 Sandy 之类的。
3: 好，那你当我没讲，
2: 这个名字比较大众，
3: 大众普罗大
2: 众。对，就是我这个年龄层会喜欢流行的名字。
3: 对，然后就有这个人就认识，那他会不会认识你朋友啊？应该不是吧？
2: 好，应该不是吧？
3: 认识了珊珊哦、嗯，然后聊天的时候呢，其实珊珊就是诈团嘛。嗯，那这个范闲就要求我们这个报案人就是跟陈彦良加入好友，陈彦良一定是假的。
2: OK，、
3: 就是那個
2: 哦、第三人，
3: 第三人。
2: OK， 好。
3: 对，那范闲这个珊珊是个女生吗？
2: 哎、
3: 她假装她是女生、欸，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她后面到底是
2: 男
3: 是
2: 女。OK，
3: 对，那个珊珊跟陈彦良就共同蛊惑我们这个报案人要寄送邮局账号、金融卡含密码 所以大家就会。对，因为那个账号、金融卡跟密码要一起给他，然后以交货变的方式寄。所以6月12号的时候4点多呢，他就前往那个我们天颂碑的那个门市超商寄送卡片喽。后来他惊觉有意，就去问我们三星邮局人员。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是先寄，不是先问呢？你要先
2: 问的话，就不会寄了，对不
3: 对？
2: 对，
3: 可是他已经寄了，然后后来他觉得越想越奇怪，才去问。问了之后就意识到说啊，他遭骗。
2: Okay.
3: 所以他其实总共损失只有金融卡一张。那大家就会想说，那金融卡损失也不会怎么样嘛？哎，金融卡损失就。会变人头户、哦、
2: 可是他算是有及时拦阻，因为他在就是可能诈骗集团还没有开始利用之前，他就可能把他的账户先停止，
3: 确实有可能，因为他还在交货变寄送，他可能还没收到嘛。
2: 对啊，
3: 对方那个那边
2: 可以退货吧？可以叫他说不要寄了，退货。
3: 你说赶快去熬回来嘛？
2: 对对对啊！
3: 哎，如果你这么快发现的话，我就会冲回去把那包裹交回，
2: 赶、啊、快把它拿回来啊！不然被寄出去怎么办？
3: 没错，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的话，哎，不是、啊，你就应该不要寄啊，好不好？不要沦落到还要去拿回来，
2: 对对对，应该是先预防
3: 起来。叫你寄卡片这种东西，就是大家会有点单纯想说，又不是骗钱、嗯，我里面又没钱，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要改变这个想法，就是诈骗集团不只是骗钱。现在就是会针对卡片跟密码，因为他骗不到钱，他就要骗空的账户来、
2: okay.
3: 来骗别人的钱进你的账户，那你就会变警示户，
2: 变成说现在诈骗集团有些人觉得说我只要钱没有被骗，我就算是没有上当。可是其实有时候诈骗集团要诈骗的是你的身份，你身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3: 你身份下面的账户、
2: 对
3: 账号、卡片、
2: 嗯、OK
3: 对。那像这是三星所一个案例，那像大英所也有哦，在5月的时候呢，在那个 VEK 是一个交友软体吗、
2: 欸？
3: 你有用过吗？
2: 我没有用过哎、欸
3: 哦，线上朋友用过吗？
2: 好，因为
3: 我也没有用过。
2: Okay.
3: 这个交友软体就认识网友林志凯，就是报案人是女生，然后认识网友林志凯，所以林志凯显然也是一个假人。
2: 嗯，
3: 好，他就跟对方加 LINE 啊，然后对方就说在12号的时候，5月12号的时候说，因为工作关，我刚说什么？
2: 工作关系、哦，工作关系，
3: 对，工作关系导致其账户无法使用，所以就是可怜，就是耍可怜，耍可怜，说他因为工作怎么样，所以他账户可能被怎么样。可是你听到这边，你就要发现，如果他会因为工作就账户不能使用，他一定是怪人啊。
2: 对啊，
3: 他就
2: 有什么好不能用的？
3: 对，那因为他就这样跟报案人说，所以他就

0: 说啊，我就是因为工作问题，所以我账户没办法用，那我可以跟你借吗？嗯，欸，借报案人的金融账户。
1: 我不要啊。
0: 是你就说不要，
1: 我说干嘛？为什么要？
0: 那我们报案人就互信，然后就在5月13号2点半的时候，就以超商交货变的集中方式，集中金融卡
1: 是
0: 到桃园统一超商门市
1: ，OK，
0: 某一间门市，他门市，嗯，好，然后就其实他这个应该是有寄到了，因为他后来因为接货银行来电通知他的金融卡有不明金流，就是遭警示冻结
1: ，OK，
0: 所以这个卡应该是被对方收到了，被诈骗集团收到了，然后也用了骗了别人的钱进来，所以就变警示户。嗯，虽然就是损失金额是0元，但是以上我讲的两个案例都是针对卡片，卡片，嗯，你不应该把卡片寄出去。
1: 嗯 ，OK， 好，其实现在超商店员在就是运送和收货的时候也都会，
0: 他们好像都会问
1: 哎，
0: 说你是寄什么，对不对
1: ？OK， 了解一下，不是要探你的隐私啦，就是了解一下你的寄送的内容是什么。可是现在那个 Seven 不是说什么，
0: 我跟你说，因为诈骗集团也会说啊，你寄的时候就不要讲，因为这样他们会问，哦，你就说这个是寄。就是一般会寄什么
1: 文件
0: 一般的东西，对，反正你不要去提到。就像他们都会跟老人说，你就去柜台说你要提500、50万、哎，80万，可是你是要给小孩结婚用的。
1: OK，嗯，
0: 对啊，
1: 小孩结婚用哪要80万呐，啊？就是这样，
0: 就看你吃什么饭店。对，就是他会带你话术，不要讲出这个
1: okay,
0: 这个剧情。
1: 哦，所以他们其实诈骗集团会先做预防的动作。
0: 对，你怎么跟他讲？你怎么跟银行讲？你怎么跟警察讲？那诈骗集团教你一起骗我们。
1: OK， 对，好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有防诈的观念，就是有时候你要把你的金融卡片视作是你个人的财产之一，好不好？把你视为个人身份之一，而且后续的处理状态其实是非常繁复的。
0: 对，而且你记住金融卡跟密码呢，嗯，绝非只是损失一张卡那么简单，你就会变成诈骗共犯，那这样会涉嫌洗钱防治法嘛，或是帮助诈欺罪，嗯，就你会涉犯这些罪名。
1: OK，
0: 对，那如果将金融卡跟密码提供他人，因为法律上就会觉得这是你在提供洗钱工具啊，
1: 是，
0: 所以以前会偏向说，我就是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欸，一直在叫你听警广，你就是要听，
1: 嗯，对，我们现在要预设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对，
0: 对
1: 不对？
0: 而且现在都会告诫嘛，所以现在如果通常说啊，我们在就是没有没有，检察官现在就是倾向啦，就是
1: okay.
0: 不听信，比如说你怎么不知道不知道，
1: okay.
0: 你就是要有知道，你要有法律的这个观念，对不对？
1: Okay.
0: 所以你现在就要知道说，你给卡片跟密码就是在提供洗钱的工具，嗯，所以即使你是被感情诈骗，也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追诉跟民事赔偿，不能因为说我是无辜的，我是被感情诈骗就不干我的事。
1: 嗯，OK， 好。我其实有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问的问题耶，就是警员实务上面会做笔录嘛，对不对？就是这些被诈骗的人啊，嗯，就是报案人受害者，他们诚实以告的比例有多高？
0: 一般来报案就是会诚实啦，
1: 就是会诚实，
0: 对啊，
1: 会全盘供出。
0: 我只有遇过那个，就是他是说他被诈骗，然后他那个交付钱，对不对？哦，然后他交付钱之后，我们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会交付给他？他说啊，他就是跟我聊天啊，然后我们说啊，聊了什么？你为什么要交给他？哎，然后他说啊，就是搞骗啊，一直叫过分，他就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他没有要讲实话，
1: 实话，对
0: 对。然后最后就发现哦，因为他跟别人是叫那个老公老婆啊，可是他有结婚，
1: 哦，okay, OK，
0: 所以他就是不想透露这个细节吧，
1: 就
0: 是
1: 网恋的部分。
0: 对，网恋比较爱隐瞒，
1: 哦。OK，
0: 其实你一开始是心甘情愿，你是真的在跟他谈恋爱，你误信你在谈恋爱，可是你真的就是你以为你在谈恋爱，可是其实是诈骗嘛。
1: OK，
0: 但是他来报案的时候，就是会省略这个恋爱的
1: 流
0: 程
1: 哦，所以感情诈骗比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0: 他就是会逃避啊。
1: OK，哦，
0: 然后你又不能拆穿他，因为他就觉得很丢脸啊。
1: 啊，所以不能拆穿他哦，
0: 就尽量不要等他走
1: 再拆穿。但是其实你已经知道说你
0: 就是被爱情给蒙蔽了双眼啊。
1: 那怎么办？那我们笔录上面要怎么实物上面就是只能照
0: 笔录不会，笔录只会针对那个啊
1: 被害人的说法去做进行，
0: 照他怎么说的就怎么打。
1: OK，
0: 对，就算知道说，哦，啊，你就是被爱情给蒙蔽。
1: OK， 这个比例高吗？这个比例不高。
0: 爱情蒙蔽吗？嗯，我觉得爱情蒙蔽跟交友
1: 不是，老实说就是。没有把实情全部说出来，
0: 不会，应该通常都会啊，
1: 通常都会这样子，
0: 啊，
1: OK，
0: 可以啦
1: ，OK， 好，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不幸上当受骗的话，要诚实以告，
0: 告
1: 好吧，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有所隐瞒的话，这警方要侦办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对，哦，而且如果你交付卡片跟密码这些呢，你所有银行账户会立刻被冻结哦，那你就无法提款转账，嗯，重点是你的薪转就转不进来，
1: 对，
0: 就影响日常生活跟你的信用哦，
1: 就会被公司知道说哦，你被诈骗了，你的账户被冻结了，
0: 不然为什么你没办法？
1: 对啊。
0: 就是 哦，
1: 这个对公司形象什么应该也是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
0: 对，所以一定要给你一个小警语啦，绝不寄出卡片，然后绝不透露密码，绝不帮忙代收啊、代转账啊、去寄包裹啊、寄卡片啊，全部都不行。
1: OK， 好，以上的提醒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多加注意哦。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嘉珍警员，
0: 谢谢大家。
2: 好，8:53哦，国道五号北上在32.3到31.5 K， 这是在头城路段前内侧是有施工封闭。然后另外呢，目前石碇到南港系统车子非常的多，好，主要是因为要汇入国三往北往汐止方向哈，因为环东大道那边回堵的关系啊，所以车子很多，然后速度很慢，所以当您在靠近石碇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方状况，因为现在这个路段也是在下大雨哦。

雨，谢谢有你们。时间早上的8:58，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今天在我们市区部分呢，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啊，大部分来讲都还不错，可能跟天气没有下雨还是有关系，因为一旦下雨的话，哇，路况真的好多哈。好，那像目前的话，在国道5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南港系统这边车子真的还是非常多，好，不只是南港系统，从石碇路段开始呢，北上车子就非常多，主要是因为要往国三北上哦，要接环东这边回堵的关系啊。好，那目前的话，我们看一下新北市，就是在过了石碇路段这边哈，有在下雨，而且感觉上这个雨势还不小哦，因为看到那个前面比较没有塞车路段，那个驾驶车子经过的时候，整个水汽都被带上来哦，水汽是很多的，所以这个路段的话，降雨的情形还是蛮明显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五要往北的朋友们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在北部地区天气状况比较不是那么好，那因为车多又下雨哈，所以车速就比较缓慢一点。好，一样有路况还是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成。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 10.9 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一线南下 273.5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0: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7: 好，9点过6分、哦、目前在石碇路段呢，雨还是下得蛮大的哦，驾驶朋友北上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哦。那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在头城路段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部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北上32.3到31.5K， 好，就在头城路段前的那一侧是有施工封闭。南下的话，宜兰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好吃，
2: 来了。

0: 好，9:12，在我们进行今天的静候加之前呢，还有一个路况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这是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庄文生老师提供给我们的。好，这是在宜武线12K，就是在圆山的枕山路哈，从枕山往那个雷公陂的这个方向，目前是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圆山乡的枕山路，好，枕山往那个雷公陂的方向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加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美食专家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佳慧小姐好，依然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老师，我们今天吃什么料理？
1: 好，老师哈，觉得哈，虽然是炎炎夏日，但是我觉得哈，有一种汤哈，我建议你一定要喝，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凉一下再来喝，但而且很营养、很健康又很好喝，
0: 是
1: 这样子，那叫做哈梅瓜。梅瓜鲜鱼汤。
0: 梅瓜哪个梅？
1: 梅就是玫瑰，玫瑰其实叫做硬瓜啦。
0: 哦，玫瑰哦，哦梅瓜。
1: 玫瓜，咱的古代话叫做梅瓜，它就是硬起来那个烂烂的这样子。
0: 哦哦。
1: 但是用那种大瓜去做的，只是它腌泡的时间要一倍以上。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玫瑰，对对对。
0: 那种
1: 不要把。

0: 那家脖子
1: 我知我知
0: 这样子，
1: 对，嘿，对，我知啊，个问题，嗯，还敢买对？嘿，
0: 会啊，那个爱插位就有了。
1: 哦，对，OK，用那个来煮什么鲜鱼啊？
0: 煮鲜鱼特别好吃，很对味。
1: 是哈，
0: 对，
1: 我怎么印象中以前那个谁阿文会叫我用那个然后来煮类似鸡腿肉还是什么之类的，是不是类似像这样子？但我们今天要煮鲜鱼哦，
0: 对啊，把它拿来煮鲜鱼。
1: 哎呀，煮鲜鱼这是最营养的，
0: 对，
1: 因为常常有人讲说，如果今天去住院啊，有开刀动刀啊，
0: 对，
1: 就是身上有伤口啊，喝鲜鱼汤。
0: 它还有个名字叫手术鱼，
1: 就是有开住院开刀的人，
0: 对，
1: 适合吃就对了。补充营养啦，
0: 它胶质特别多，
1: 胶质蛋白质，
0: 对
1: ，OK， 好的，好老师，我需要学呢。还有像那个，有时候可能伤风感冒啊，有些人就会叫你说，你吃营养一点
0: 呐、啊，里面有姜啊，对，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就是梅瓜从罐子里面拿出来，然后水分就把它弄下去，你戴手套把几分水分挤回去，因为那个水分可以再做那个梅瓜。蒸鲜肉
1: 好，
0: 然后呢，我们梅
1: 瓜要多少？
0: 我们梅瓜大概15克就够了。
1: 15克大概几片？
0: 15克这样大
1: 不多呢。
0: 对，15克，因为它那个湿湿的很有重量。好，然后你再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铺平，然后把它切片，切薄片
1: 然后味道比较能散出来，是不是？
0: 对
1: 你吃的时候也不用说哇，一次吃太厚了，太咸了。
0: 对。然后鲈鱼处理好了以后呢，
1: 老师，我们用鲈鱼啊？
0: 对。我们用那个黑鲈鱼，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加州鲈加州鲈鱼一条。然后呢，你看你要整条煮呢，还是你要切块来煮都可以哈。那姜丝三片啊，要老姜丝哦，老姜，然后切三片再切丝哦哈。好，然后这里很特别啊，我用到蒜苗，因为我要让那个菜看起来
1: 颜色
0: 比较好吃的那个哈，因为病人嘛，那本身没有什么胃口，
1: 又看到那个很寡淡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白啊呢，
0: 对，
1: 没有鱼啊吧，煮起来是白嘛，
0: 对啊，
1: 鬼啊，是乌乌啊呢，
0: 乌密码，鬼啊乌密码，
1: 是加一点其他颜色进来哈，
0: 对，
1: 蒜苗哦哈，
0: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就取来一个锅子啊，煮汤锅，然后里面放五碗水，好，五碗水哈，然后再加入酱瓜先放入，先把酱瓜煮一下哈，然后呢再加入鲜鱼块，好，然后呢好再加入。同时也加入姜丝
1: 哈，
0: 然后就一起煮，
1: 煮到什么程度？
0: 煮到呢那个鱼头的眼睛啊，好，变成珍珠颜色，那就代表你整条鱼都熟了。
1: 就说可是老师，那我如果今天是切块的鱼呢？
0: 切块的时候也是看眼睛，
1: 眼睛的哦，看鱼头眼睛就行了。
0: 因为眼睛它里面还有水晶体，能够煮到水晶体都熟了，变成珍珠了，
1: 那就表示它里面一定有煮透了，对不对？
0: 对
1: ，OK OK，
0: 好。
1: 那所以也不用刻意说去煮到很久，这样不要。
0: 不要。
1: 好。
0: 煮很久的肉就柴了，就不好吃啦。
1: 说的也是哈。
0: 那煮到熟哈，要记得起锅前加入蒜苗哈，
1: 蒜苗
0: 滴入呢哈，这个三滴的那个米酒
1: 啊，米酒
0: 啊，米酒哈，米酒可以去鱼腥味嘛哈。好啊，煮到这你这样喝看，有那个梅汁的味道，干干又甜甜哈，很好吃，那就可以了。
1: 所以也不用加盐巴什么的，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因为它本身那个瓜就有咸的嘛，
0: 对
1: 对
0: 对，那鱼就有甜了
1: 啊。
0: 所以它非常的天然这样。
1: OK， 所以真的是哇，好简单哦，难怪我之前有朋友叫我那个自己去煮鱼汤，我可能是有段时间感冒还是怎么样，就是身体不太好啦。就那个什么，就有同学啊，就我们跳舞的同学说，你要去煮鲜鱼汤来喝啊。我心里面想说，鲜鱼汤多麻烦啊。后来今天听老师讲，好简单哦。OK， 好，那这样我会了，我知道只要买鱼，可是买鱼鲨鱼比较麻烦。
0: 对，鲨鱼你可以请老板帮你杀，
1: 那得要去市场买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超市买的可能就没有啊，还是得回来自己杀。对，但是至少我会煮了，
0: 是
1: 很简单的哈。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这道叫做梅瓜
0: 梅瓜鲜鱼汤，
1: 梅瓜鲜鱼汤哦。那我们就进到这儿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23哈，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哈。好，目前没有再接到有什么新的讯息。那国道五号的话，在南港系统这边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哈。好，我们看一下在北部地区，目前主要还是往汐止方向，车子相当的多哈，就是主要是环东大道这边回堵啊。

好，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苏露演唱的《淡淡淡》，9:27。有时候啊，塞车在路上啊，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烦躁，对不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再来就下雨的时候。也让人觉得很烦呢哈。当你在这个塞车的路途当中啊哈，又发现说，哎，有车子从后方很快速过来，结果呢，在你前面插队，哇，那你会不会很火大哈？肯定会啊！我相信脾气再好的人，你会觉得不太开心，想说我都乖乖在这边排队排很久了哈，居然有人这么不遵守规矩，生气气呀哈！好啦，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呦，碰到这种情形呢，很简单呢，就是那个。

行车记录器把它截图就截影片下来去检举它，不然呢碰到这种状况千万也不要当下跟对方就什么就起冲突了，或者是说哎故意不让他插队进来，因为有些时候这样反而会造成不小心会造成事故啊，所以还是要小心啊。9:28，将近快29分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然后北上的话，在头城路段前就是32.3到31.5之间，在内侧呢，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这个状况留意一下下哦。好，市区道路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还好，那现在在宜武县的圆山整山往那个雷公那个叫是雷公皮啊对不对的方向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对没有错，整山往雷公皮方向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这稍微留意一下就行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的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待会儿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美伊交火为战争。至于美伊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就是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3: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哈。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5: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

0: 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1: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全案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戳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3: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气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4: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3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4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3: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9:38，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哦。气象署又发布了雷雨及时讯息。那宜兰县的影响主要是两个乡镇哦，头城跟礁溪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刚刚也又发布了一个山区暴雨的一个及时讯息。那这个山区暴雨一样是在我们宜兰县的德子口溪跟猴洞坑溪哦，就跟昨天一样哦，也是比较靠近头城礁溪这边。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山区暴雨会持续到11:30左右。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议题？
2: 我们看一下哦，新的一些解释令的一个部分哦。
0: 好，
2: 那因为我们劳动部哦，他在那个六月份哦，他有提供了一则的这个解释令的一个部分哦。那主要就是

0: 在针对哦，就是说我们劳基法十五条之一的一个问题哦。
1: 十五条之一又是讲什么嘞？
0: 就是最低服务年限。
1: 最低服务年限哦，就是像有些单位他会跟劳工签订，你一定要在我这边至少要待多久。

0: 状况了哦、嗯。所以我们先看里面的一个
1: 内容。
0: 对，解释令里面第一个一定先跟你讲说条文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他说会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话哦，那雇主是不可以跟劳工来约定哦最低服务年限的一个部分哦。好，所以第一个就提到嘛，那这个雇主啊、哦、为了这个。有帮劳工啊进行这个专业这个技术培训哦、嗯，那并且提供该这个该项这个培训的一个费用的话啊、嗯，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有花钱啊来做这个专业这个技术培训啊、嗯，那第二个就是我没有花钱哦、嗯，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有技术哦、嗯，所以两种那个情形哦，
1: 是、嗯、
0: 那只要有一个符合就可以哦，所以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不会，所以我花钱。
1: 去教
0: 他训练了、嗯、哦，那第二个是他有技能的、嗯、我就不用再花钱哦、嗯、所以我为了让他遵守、嗯、哦最低服务年限那个约定，所以我提供了合理的一个补偿
1: 哦，我有给他补偿、哦
0: 欸、对，我有给他补偿金、嗯、哦，那所以两个嘛，一个就是会、嗯、哦，那我怎么做、嗯、那没有不会的嘛，我可能要培训他、嗯、我花钱了哦，所以他有针对这两种情境，
1: 这两种都是雇主有花钱啊，
0: 哎、欸、对、哦、只是花的方向不一样
1: 是、哦、OK
0: 好、嗯、所以他再来就提到十五条之一的这个第二项，他说前项最低服务年限的一个约定哦，应就下列事项哦做综合考量哦，所以我们前面是二择一，嗯，哦两个其中有一个符合了，我就可以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哦。好，那约定的一个部分怎么约定？所以他必须就这个十五条之一第二项底下的内容哦，做综合考量，所以有四个考量点哦。好，第一个考量点就是那雇主哦有为这个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一个时间跟成本哦，所以我们刚刚回到嘛，就是第一种的哦，我可能花了这个很多这个时间跟成本，把你从不会到会
1: 是哦。
0: 那第二个哦，就是从事相同或类似职务的一个劳工，他的这个人力替补的一个可能性哦，可能就是不可或缺的人力
1: 哦，就是说不是那种随便都可以取代的。
0: 对，没错，
1: 职务就对了、哦。
0: 对，然后第三个哦，就是雇主哦有提供了哦这个劳工补偿这个额度跟范围
1: 哦，就第二小。就是、
0: 也不局限二 哦，因为我们前面有两种人哦，一种人就是他不会，我花钱去培训他哦、嗯。那第二种人是他会、嗯、哦，啊，我不用再花钱培训、嗯，但我有给他一笔合理的补偿金、嗯、哦。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嘛，综合考量里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讲说，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人，他不会，我训练他哦、嗯。但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我会跟他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哦、嗯，这个人是不可或缺的人力，
1: 是，
0: 嗯、所以一跟二都一样哦，嗯、哦，一跟二都一样哦，都是属于那种不可或缺的人力哦，嗯、所以第三个、哦、我有提供了这个补偿这个额度跟范围、嗯，所以这个补偿额度跟范围，其实很多人就会误会，
1: 什么？
0: 是不是针对第二种人？
1: 对啊，我刚刚就这么想，
0: 但是我是第一种人哦，我不会，你把我训练到会了哦、嗯，所以我就被你绑死了吗？就是十年都不用走、哦、不能走嘛，对、哦、我就被你绑死了吗？
1: 那你要跟我签那么多年，那你要给我
0: 也是要有
1: 适度的补偿，
0: 哎，对，也是要有适度补偿、哦、只是他的补偿可能不像我们第二种人那么的
1: 高、
0: 啊、
1: 嗯，哦，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那或者是第四个、嗯、哦，就其他啦、嗯、哦，其他足以影响到最低服务年限合理性的一个部分、嗯、哦，好，那违反这个前两项规定的话，就这个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哦就无效、嗯、哦，好，那劳动契约如果因为不可归责于劳工的事由哦，而导致哦没有办法哦履行完毕嘛，提早结束了
1: 哦。
0: 本来我们签了五年，但是因为不可归责于劳工的事由，所以我三年我就不做了哦。那如果是这种不可归责的一个情形了哦，
1: 是
0: 劳工他就不负违反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或返还训练费用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当然在这里就要先了解，就是说那什么叫做不可归责于劳工的事由？
1: 对，我正想要继续问
0: 呢。所以不可归责劳工的事由呢，我们大概契约终止嘛，我们契约有两个当事人、嗯、一个是雇主是一个是劳工、嗯、但雇主终止契约一定要有所谓的什么法定事由、嗯、有可能就是劳基法十一条的概念、嗯、我可能之前劳工
1: 是，
0: 那第二个有可能是十二条的概念，就我开除了这个劳工，那也有可能因为劳基法对于这个劳工的一个契约终止还有一个特殊保护，就是十三条里面有对于两种人、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五十条的产假期间的女工、哦、还有一个是劳基法的五十九条，职灾期间的一个职灾医疗期间的职灾劳工啊、哦，这两个它有一个所谓的特殊保护啊、嗯，但但书的一个规定里面有提到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嗯，当然 不受这个保护的一个限制。
1: 是。
0: 那另外就是二十条的概念，二十条。

0: 叫做概念，说雇主他改组转让
1: 哦，
0: 那所以可能就是会有调整啊、哦，这个劳工这个人力配置需求哦，或人数的一个问题哦、嗯。好，这是雇主哦，终止契约、嗯。当然，另外一个终止可能就是做到所谓的满一定的时间退休了
1: 哦，
0: 那这个就另外了哦、
1: 嗯。
0: 好，这是主要雇主终止契约的一个情形哦、
1: 嗯。
0: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是劳工终止啊、嗯哦。当然我自己不做嘛，
1: 哦、
0: 自动离职这是终止哦。但不可归责啊、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强调是你不可以归责于这个劳工的话，大概只有什么十四条，
1: 就是雇主违反劳动法令。
0: 哎、欸，对，就是十四条的一个事由嘛，所以我是想做，但是我不得不离开、
1: 嗯、哦，
0: 因为你雇主违反十四条的部分、嗯，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不可归责于劳工的事由，当然主要是讲十四条的一个概念
1: okay, 好的
0: 哦。好，那在。雇主主动，因为我们刚刚讲是劳工的一个主动的部分哦。
1: 嗯、
0: 那如果是十四条的一个部分的话，就不属于这个可归责于劳工
1: 哦、嗯。
0: 但是如果是雇主主动的时候呢，那可不可以归责于劳工、
1: 嗯？雇主主动，除非劳工有犯了什么重大错误，他给他开除啊。
0: 哎、欸，对，所以十二条嘛，一定是归责于劳工，因为你犯错、
1: 嗯，
0: 我处罚你，惩处、嗯、哦，所以。这个十二条一定是归责于劳工、
1: okay.
0: 但我们在讲是不可归责于劳工。
1: 不可归责于劳工的话，那雇主主动当然就不能归责于劳工、啊。
0: 可是如果这个劳工对于所担任工作、哦嗯、是不能胜任的，
1: 不能胜任，嗯。
0: 哦、所以十一条的第五款哦，十一条的第五款当然有可能是归责于劳工，因为劳工对于所担任工作确实不能胜任、
1: 嗯。
0: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啊，他不是刚刚我们前面
1: 在讲都已经学会了、啊，都已经受了专业训练啊，
0: 不可或缺人力。
1: 哎，对，
0: 哦、那怎么会是不那个对于所担任工作不能胜任哦？
1: 所以这种状况应该很少吧？
0: 哎，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十一条的部分哦，
1: 嗯、
0: 大概强调的是公司经营不善
1: 啊、
0: 哦，因为前面讲的是歇业啦、
1: 嗯、
0: 业务紧缩啦，哦，或者这个什么改组转让啊，哦，
1: 嗯、
0: 那十一条或者这个业务性质变更有所这个减少人力的必要嘛？哦，
1: 嗯、
0: 大概十一条前面四款了、啊、哦、
1: 嗯，
0: 都是在讲公司经营上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十一条。前四款大概就是属于不可归责劳工的一个事由、
1: 哦 okay.
0: 那十三条的一个但书也是、哦
1: 嗯、
0: 或者是二十条的改组转让、
1: 嗯哦、
0: 那这些都是属于不可归责于劳工的一个部分、
1: 嗯、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喽。
0: 嗯
1: 好时间早上的九点将近五十二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好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有关于国道五号呢实定到南港系统这边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刚看了一下好像车流有稍微疏解一点点、哦、但是比较靠近南港系统这边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一些然后再加上目前实定路段呢雨下的还蛮大的、哦、所以要北上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实际上除了国道五号我们进入到新北市区之后可能雨下的比较大之外另外在头城跟礁溪哈这两个乡镇也要稍微留意因为刚刚气象署预报的这个就是大雨特报还有那个山区暴雨特报哈是暴雨哦不是大雨而是暴雨山区暴雨的话尤其是在头城这边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哦要往应该说避免前往山区了哈现在在宜兰的平原上空呢其实大概应该都看到太阳的机会不高、哦、就云比较多一点点有些地方云比较厚比较靠山区的地方云比较厚大家就尽量能够避免前往就避免前往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你刚刚有看到外面的天色如何吗？
1: 天色也是昏暗的、啊。
0: 好，希望
1: 不
0: 要下雨呢。我等一下骑机车出门呢、
1: 目前没有。
0: 哎呀，希望到中午前都能够好天气。要下午再下。
1: 我跟你讲，有你距离短短的，其实穿个雨衣没关系啦、
0: 我还特别，我车上就是我机车里面有放一个简易雨衣。我怕今天万一出门雨会下太大，所以我又那个拿了一件那个就一般雨衣这样子
1: 啊、哦，有需要、啊，因为今天天气都是不稳定的。
0: 哎呀，刚刚那个国家科技那个叫做什么防灾中心哦，对，又有那个一直发那个警讯呢、
1: 我有看到德之口溪、好像这边也有那个，
0: 还有那个猴洞坑溪啊，就跟昨天一样啊，所以可能在头城那边云会比较厚一点。
1: 那礁溪呢？
0: 礁溪的话，就乡镇市的部分就头城跟礁溪啊。
1: 我礼拜天要跟朋友去走那个林美石盘步道呢。我就在想说，刚刚发布的是无风起步仪嘛，
0: 礼拜天应该还好啦。但是因为像这几天山区一直在下雨，真的不建议你去走。
1: 对，路面上、地面上都
0: 对。可能会比较湿滑，还是尽量不要啦，
1: 不然去走那个，
0: 改做其他事情，
1: 走那个梅花湖啊、望龙坪
0: 那个
1: 那个就环湖，
0: 然后那个 OK。
1: 环湖是绝对没问题
0: 的。对啊，对啊，那个路至少比较好走嘛。
1: 对，就是平的啦。
0: 哎呀、
1: 而且他没有登山。
0: 先不要去走山路啦，你万一等一下脚扭到或怎样，麻烦呢、
1: 或者是滑倒了。
0: 哎呀，
1: 没动会小。
0: 对，
1: 今晚
0: 我会。就算讲吼，无遐尼有会，嘛是没动会小。
1: 我讲一阵嘛，没小过啊。
0: 我来讲你知道，因为我发现你年轻的时候受的伤哈，到你年纪大之后都会有影响。对，你看我之前不是有那个脚去扭到嘛？
1: 有，
0: 我一直以为我说我是好了，没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没有当你在做某些，比如说拉筋的时候，当你要压脚的背的时候，才发现说哦，糟糕，你有一只脚压不太下去
1: 啊。
0: 对，还是有影响。
1: 伤到就是伤到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你平常没有动到那个角度那么大，你没有感觉。
1: 那是不是伤到的那当下就是要把它复健好？没有做好回来，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0: 我不
1: 你就又重新开始、
0: 我跟你讲，角度是其中之一。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你会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天气在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变冷然后下。

0: 啊，你就会觉得那个地方怪怪的
1: 啊。嘿，红石田啊，
0: 隐隐有点在那咻咻咻，
1: 你跟你画，
0: 跟你讲，哎，搞我保护好哦，吼，我今嘛有为了
1: 有准控，
0: 哎，对对对啊，类似像这样，你真的会有感觉，就是你曾经受伤过的地方会有感觉，嗯，真的。
1: 对，我觉得我开过刀的地方，那旁边的肌肉都有时候会哎抽筋抽筋哦，
0: 那个肌肉记忆，
1: 肌肉记忆，那也有可能它里面有粘连啦。
0: 啊，
1: 对啊，总是有时候会拉扯到什么的神经的传导，有时候就拍过，
0: 哎呀呀，紧张，对对对。所以之前不是曾经访问过一个医师在讲说，像那种被截肢的人 啊，就是他明明比如说假设他曾经手截肢，
1: 嗯，
0: 那手已经没了，
1: 对，
0: 但是他还是会觉得痛。
1: 他是在上面痛吧？
0: 不是，他就是觉得那个位置痛，
1: 手
0: 就是被截掉的位置会痛。
1: 那个位置，
0: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可是真的哦，
1: 嗯，
0: 这个在医学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病例的
1: 啊。你看，你手掌被截掉的话，你手掌跟手掌相连那个地方就
0: 会、啊、他就
1: 会
0: 觉得手，他会就觉得原本的
1: 手
0: 掌的位置会痛，
1: 可是就没有手啦。
0: 对呀、啊，所以就很怪、啊
1: 是不是
0: 嗯，就很奇怪，但是是真的呢。而且
1: 他怎么可能跟医生形容说我的手痛，我手掌痛？
0: 一开始人家都会觉得说，嗯啊，你会不会是心理作用，或者是其他地方痛啊？
1: 那、嗯啊、是叫做什么记忆、啊
0: 欸？我还真的有访问过，哎、
1: 啊，
0: 对。
1: 嗯，这很难哎，想象
0: 怎
1: 么样？洗干净哈，
0: 对
1: 呀、啊，大家别放假哦。
0: 对对对对对，明后天再休息了哈，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台北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的铁条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时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我们刚刚呢排的歌曲呢是 Magical 所带来的叫日语歌曲《世界最幸福的孤单一人》。他有时候觉得孤单一个人，偶尔啦哈，我不会觉得常常觉得孤单一个人是幸福的事哦。好，但偶尔需要孤单还是需要的。我觉得有伴最幸福。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有啊，刚刚看到了一个哈，这个是哎，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呢哈，好是在。哎，9月4号啊，哈，9月4号，哎，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错，哎，有效时间到11:31。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原来呢是针对山区的话会下暴雨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呢，因为宜兰包括在列啊，所以我们要特别跟朋友们讲到，就是呢，那在宜兰县的德子口西哈，就是在五峰旗的蓝沙坝这边哈，还有呢猴洞。洞坑溪哈，我这讲到这两个地方都是属于宜兰县境哦。猴洞坑溪跟五峰旗的蓝沙坝啊，这边呢发布了山区的暴雨哈。这个附近呢，大家不要前往哈，不要前往。好，再来还包括呢，在新北市的地方，新北市的蛮多地方哈，现在也都有出现了暴雨的状况，像是北市溪啦、永定溪啦、石定溪啦哈，这些地方呢都持续被发布。灾防告警的讯息啊，持续时间到11:30哦。好，大家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活动，以测安全。好，这个我们大概影响到的呢，就是新北市呢跟宜兰县境的部分哈。那我们宜兰乡亲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呢下大雨的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到在北宜公路的平林路段的部分，已经出现落石坍方的情形了。那位置呢是在台九线，在46.6到46.8公里的地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已经派员去处理了。好，但是呢这个坍方的土方还没有挪除掉，所以呢还是会有管制的状况。那朋友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呢，山区路段呢避免前往哦，海边岸边呢依旧是如此的状态，大家呢多多小心注意。今天天气方面的状况一看就知道是不理想的情形，我们待会呢会针对中央气象署的详细的资料再跟朋友们来做说明。那现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啊，北上呢头城之前的路段是32.3到31.5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朋友们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哈。现在内侧是封闭的状态了，好，请您多加小心行驶各个路段的话呢，今天天气都不佳哦。好，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那个雨具你一定有准备的了哈。没有准备怎么出门？对呀，都在下雨，你怎么出门？像我昨天呢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啊，就想说呢，这段路短短的，就是停车场到超市的大门嘛哈，这没有几步路啊，看着是在下雨的情形没有错哈，但是我就是懒得去捞那个伞啊，所以呢就这样子走到那个超市啊，买了东西出来的时候，哇，哎呀，嘿，好那路个这样你啊大哈，没有办法只好冲啊。所以呢，你只要出门的时阵呢，一定要养起哈，这个雨伞有伫咧身躯边无哈，这个物件超重要诶哈。啊，雨伞呢，雨伞咱骑奥多拜朋友，你嘛是一定爱有诶啦哈，这物件拢一定爱准备好势哦哈。好，来。都这样是讲国道五号 A 北上哈，北上呢的状态。那我们看一下南下的话呢，宜兰到苏澳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目前的时速状况呢都 OK 都 OK 哈。好，今天呢大家用路不宜，所以呢大半也都是在室内的了哈，也不想南北移动了哈，因为呢就是天气不佳的关系了哈，所以呢像目前道路呢行驶的状况会是呢好运用的哟。

好了，再来我看看哈，我先来播歌曲给大家呢，先稍微休息休息，然后呢我再来找那个天气方面的资讯哈，提供给您参考。但所以说请为合作高端恰恰，高端也可以跳恰恰呢。这个叫做一个人的恰恰。

好，现在时间10:19。好，刚刚已经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在那个像是在新北市哈，还有在宜兰县的山区呢，有出现暴雨的状况，所以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部分呢，好，就是针对宜兰，还有其实双北市都包括在内，连台北市啊都是如此。那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间点呢？宜兰县的部分10:31，那双北市的部分是10:52。好，这一阵的雨下的比较大一些，大家特别注意哦。好，在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豪雨特报的时间的话呢，就会比较长。好，说受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在基隆北海岸，在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在桃园以北以及呢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要注意呢雷击以及强阵风。好，就这样哦，这雨下的比较多天的地区的话呢，可能就山区很容易出现有坍方落石了，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形，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小心山区真的不要前往。那么今天在整个豪雨特报的状况的话呢，我们看到目前呢被标记的豪雨和就是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呢，是刚刚提到的大雷雨的这个即时讯息的那个范围哈。好，那在像是桃园跟宜兰县的除了德子口溪哈，那还除了还有一个刚刚我们有讲到的那个叫做猴洞坑溪之外的话，好，那其他地方我们是属于呢大雨的范围哈，是属于大雨的范围，但是呢全部的宜兰县都包括在内哟。好，因此呢大家不管是在新南西北的地方，通通都要注意哈，雨都比较多一些。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台风的消息哈。好，就剩下这个科罗旺哈，科罗旺是目前轻度台风哈，但它目前看它行进的动向，对台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哈，这个我们就略过不表。那现在看宜兰各测站的回报哦，目前呢在天气方面的显示的部分呢，有部分的表现哈，并不是全面性的都在下大雨。那像下雨的地方，像是呢在龟山岛、在头城、在北关、在英子岭、在桃源谷、在大溪渔港、在石城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比较偏那个在西北地区哈，头城呢或者是呢礁溪这一带呢，雨下的比较多一些哈，所以呢那个这些区域的话呢，大家尽量避免前往。那其他地方的话都是阴天居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还不到10:30，那目前的温度的状态的话呢，有没有并没有30度的哈，并没有30度的，现在至多呢有30度呢，我看到有一个哈，就是在南澳的部分，目前是30.2度，但也只有南澳了哈，其他地区金阳还更高呢，金阳31.3度哈，这样的温度的这个高度哈，这竟然今天有31度的地方哦，目前的状况跟根本感觉上就是凉凉的哈。好像三星的南洋分厂这边呢，其实也快30度了，这里是29.7度，好，所以还有29多度的吗？有内东澳29.6度，内城29.5度，罗东29.7度，圆山29.6度，这样的给我的感觉是快要好天气了哟，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意思哈？好，你看呢，在苏澳的话呢，也是29.2度哈。好，那我再来帮朋友们看一下天气图喽。天气图呢会显示个一周的时间，一周的天气预报哈。好，我们的宜兰县的表现如何呢？好，今天的全天都是在降雨的状况啊，明天也是呢哈。好，我说是不是阳光要出来了？你笑醒我了，没这个事情啦。好，今天整天干嘛在整天哦，都是70%的降雨率。好，虽然说降雨率呢拉得还蛮高的，好，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雨点的显示的部分呢，还是今天的上班。

半天居多，好，在今天的下半天，明天的话呢，也都是呢比较小的哈，已经呢在降雨的部分有缩小的状态了。那礼拜天、礼拜一呢，依旧有看到雨点的出现了，所以呢天气的状态感觉上并不那么理想，好，要变得这阳光比较稳定出现看得到的时间点的话呢，现在呢要远远的看到过了假日之后的下个礼拜二跟礼拜三，好。比较会有机会，那我觉得礼拜一应该看得到了哈。好像目前的在放假的礼拜六、礼拜天天气的状况也是不理想的哈。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呢，大家安排活动的话呢，这个户外活动你要多加的小心哦。好，至于说呢，在温度的表现的话呢，今天全天是25到30度之间，明天之后的话到下礼拜二，好，在高温的部分有拉到31，好，但是跟今天差距其实没有很多了，30跟31嘛，也不过差1度哈。那在低温的部分的话呢，渐渐的就会呢掉一点哈，像今天是25，明天25，到礼拜天、礼拜一。好，就会变成24，甚至礼拜二的话会变到23度，这是低温的部分。

好，10:26，金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30哟。好，大同的轮皮这边的施工也是呢，每个整点半点各放一次5分钟通行的状况。现在是再过3分多钟就是10:30了哈，所以呢，等一等，等一下，您就可以通过这里一次了。那10:30放行之后呢，还要等到11点钟、12点钟、12:30。好，1点、1:30、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呢，它都会让您通过5分钟的时间，10:30各放一次。好，这样的管制呢，会到9月30，它是假日不施工。那如果平常日的话呢，是从早上的9:05到下午4点做这样的管制。好，所以朋友们今天还是在管制的时间里哦。

0: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 101.3金广宜兰分台。
1: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呵呵。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2: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啊呢。
2: 阿嬷，你

0: 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4: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2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7: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

0: 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民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1: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2: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1: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4: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转暂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署。

0: 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其实我觉得吴宗宪蛮会唱的哈，这一首歌曲叫《简简单单》。好，赶快透过收录影机呢，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目前呢，在头城地区呢，雨下的真的很大哈。好，所以呢，哇，有这个摩托车骑士呢，从这个滨海公路哈，在那个134公里的这个地方经过，我都想说呢，哇，那骑起机车来在这么大的雨中哈，行车哈，一定是相当辛苦的。那旁边的汽车呢，也不多哈，不多哈，大家用路的状况呢，在这个滨海公路上呢，我并没有看到很多车子来来往往的哈。但这个时间点呢，雨真的下的还蛮大的哈，因此呢，在石城路段，我就是透过摄录影机呢，想帮朋友们看到这个区域了哈。好，但是116哈的这个石城路段这里并没有摄录影机了哈，所以我只能看到周边差距2公里的地方的摄录影机呢，才看到是雨是蛮大的哈。好，116的石城路段有出现呢山坡的这个土石泥流，好，路面上有土石泥流出现的状况，因此呢，朋友们，您在后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特别小心哈，这边已经通报了公路局，好，请他们呢去看一下，好，看一看。那现场的话呢，若影响到交通，请尽速做处理了哈，大家都辛苦了，我们连施工的朋友哈。帮我们排除哈，这个摊方路面的这个工作人员真的是更辛苦了，谢谢你们哦。好，再来就是在我稍早的时候呢，讲到了在北宜公路哈，北宜公路有出现呢这个摊方的状况，它是在平林路段的摊方，好，目前呢是已经接获被排除的情形，好，所以这个都要感谢呢我们施工单位呢的人员啊，用心协助，这样帮我们的把这个样的障碍呢给排除掉了，谢谢哈，非常谢谢你们。116K 的滨海公路石城路段呢，这个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去做处理了，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驾驶哈，整个的头城辖区还有呢在包括呢礁溪辖区以及呢山区路段的部分呢，天后的状况都非常不理想，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非常小心，这边呢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哈，持续往基隆去，持续往台北市或者新北市去的部分呢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像积水的画面了哈，积水的路段了，所以雨真的下多了哈，一定要特别当心啊，如果你觉得那个积水哈看起来呢就是有个深度的话呢，大家不要冒险涉入啊，好，您就是改道行驶是最理想的啊，再帮我们通报一下，再帮我们通报一下，发现什么地方呢目前已经有出现像地下道积水的情形了，或者是说呢这边呢这个有小落石的状况了哈，有土石泥流发生的一个情形了，这些状况呢都记得提醒给警广宜兰分台，我们可以赶快告诉用路朋友们哈，让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小心哈，能够平安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刚刚呢，在中央气象局的官网里头呢，慧玉还没有帮朋友们啊、观测到说呢，今天的浪的状况怎么样啊？说在宜兰县境啊，风浪是偏东风转西北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上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下午再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的状态的话呢，是小浪到中浪等级哈、所以是1到2公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等于是说呢，如果到了中浪的话呢，也算是呢比较不建议大家到海边活动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大家多加的注意啊。我想到了说呢，在头城啊，不是呢正在

办理那个活动吗？啊，办理这个外澳鼓浪屿的活动哇！啊，这都的这块呢，多好哈！诶，还有活动的嘞，嗯，我看呢，比较是属于呢大家会去的时间点，哎，今天就是了呢哈。好，今天9月4号一直到9月6号的时间呢，好，在沙滩这边呢也会有市集啊，在办理的状况。那9月5号的明天礼拜6，礼拜天不是放假吗？本来预计说呢人会很多哈，人潮会很多，可是如果说呢当地哈这个天候不佳的状况的话，的确呢会打消大家去的这样的意愿了哈。好，我们看9月5号呢有看过的文化体验呢，或许呢也会因为呢雨下大的关系呢，有部分的活动会取消，也不一定哈。好，9月5号、6号呢有鼓浪音乐季的活动，就是礼拜6日的话呢，在晚上啊也会放那个高空烟火秀哈。那再来还会邀请呢乐团歌手们呢到现场这边呢来做演唱会哈。好，冲浪好手也都会到达这个活动的会场这边呢哈。好，这个外澳的哈，外澳的海边的鼓浪屿活动呢是在现场这里哈，在活动的会场的话呢，也会邀请6位冠军级哈跟国际职业冲浪好手齐聚去参加冲浪公开赛的活动。好，这几天呢，冲浪公开赛都已经在办理了。

现在时间10:52慧玉再帮朋友们讲一下呢，在公路总局头城公路端的辖区里呢，台七线还有台七丁线的部分呢，都有道路上的施工作业。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小心。我们先讲台七线的部分，在粗坑路段这边有在做道路的修复以及标线相关的施工，所以呢采号志当的这个指示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所以看到绿灯才可以通行，连假日都是如此的情况哦。假日的话呢也是一样，平日的话也是一样，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这边呢号志管制通行。那再连的话呢是108公里的地方，边坡的改善作业的话呢是每15分钟管制，并放行15分钟的时间。好，所以呢大家在现场这边呢可能需要等待就是15分钟了哈。好，台七线还有这个就是宜兰市的东港路，它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通过的时候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您要特别小心慢慢过哈，尤其是机车骑士哈，您靠那个人行道的这个施工作业的范围会比较近一点。这以上是台七线的路况。

好，台七丁线的状况的话呢，有在双连皮路段这边边坡改善的作业哈，是在一公里的附近哈。不过他有提到的说呢，是预雨停工的状况哈。那朋友们就个别看天气的情形了。如果有没有下雨的话呢，那这边是机动管制的。正桃在5.6K 的地方也有施工哈，是假日也有施工。好，所以正桃家内礼拜一到礼拜天呢，您都会看到工程。不过有个刮胡，就是呢预雨停工，也要看个别天后的情形哈。那现场的施工人员会做这个判断，所以朋友们，如果您通过的话呢，遇到呢下雨的话，您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一样是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哦。

0: 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飞起

我真的比较少播五月天哈，好，为什么？因为我给他唱哈，这条歌里是因带来的终结孤单，啊，因为背后大概精神较好的啦。

0: 们的支持跟热烈的喜爱啊。好的，时间到11点，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1: 好，我是吕强阿木伊。纽古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您，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

哇，好多人哦，哦，难怪好多的这个歌手喜欢呢，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啊，能够感受到呢，这个歌迷对于他们。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0.3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两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

0: 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夜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哎，你喜不喜欢那个音乐盒？我听到它转动那个吉嘎的声音，就知道说呢，哎，这是音乐盒的这个音效哈。这首歌曲呢，邱心怡所唱的叫《单人芭蕾》，还是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哦。这个雨势呢下大了哈，所以呢有要通知呢，在新北市的万里区哈，新北市的万里区目前呢是有那个致灾性的短时强降雨发生的状况还伴随有较强阵风出现的情形。好的嘞，所以山区的万里，好，那这时间呢到11:58，好，因此呢朋友哈，请你卖我还得收在贵，安尼了解哈。过来，咱既然诶地区呢嘛有被发布接了雷雨诶警报哈，那这个状况呢是说。那个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哈，这个讲到了在基隆市哈以及沿海哈，总共7个乡镇。那我们宜兰县的部分呢，我看到啊，哎，这个大概就是在头城哈，头城镇的部分呢，雨下的很大哦。那新北市呢，跟沿海有17个乡镇，台北市总共有8个乡镇呢，都被发布了这个快讯哈，就雷雨及时的讯息发布的时间要到12:05啊，所以。以上这几个地区朋友们尽量要避开，好，尽量要避开，好，不要再往那个地方做移动了。如果您是当地人，好，那请大家呢就留在室内哈，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那滨海公路上的土石泥流在116K 的石城路段的部分呢，目前呢还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滨海公路再来增加一个落石的状况，这是在82.7公里的双向，在鼻头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出现了落石的情形，请您格外注意小心哦，小心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车距哦。

很这浪漫的一首歌曲啊，好听啊！这是邱心怡的歌单人，芭蕾。11:51，金矿野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今天道路状况比较多哈。那尤其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双北市呢，以及呢基隆哈，跟我们野兰县的部分，因为是下起大雨的关系了。我们现在看到呢，在滨海公路哈，除了116公里的石城路段这边有土石泥流之外呢，在鼻头服务区路段呢，这边有出现落石，它是在82.7公里的地方，在滨海公路上头，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南下北上都会受到影响，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啊。那国五的部分呢，在北上石碇隧道0.7K 外侧车道目前有坑洞出现的情形，所以呢，朋友们尽量避开这个坑洞了哈。那北上在头城前的内侧车道32.3到31.5公里之间，内侧车道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的状态。你往北上的话呢，请您走一下外侧车道。当然，变换车道之前记得提早打灯号啊，要转弯之前也记得提早打灯号，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哈。好，目前观察在国道5号的双向通行的状况的话呢，是顺畅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呢，在出门的状况会是比较呢小一点的情形啊，因为整个北部地区呢天气的情形非常不理想，雨下的相当大啊，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尽量不要外出。那如果外出的话呢，您尽量是选择用开车的方式啊，或者是说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骑摩托车会是比较危险的状态哦。好，那再来呢，在东山乡的部分呢，在那个富农路一段以及呢在梅林路上都是有施工的状态啊，所以呢这边都可以朋友们讲，尽量呢就是改道行驶会是比较方便的状况。那再来我们南澳公路段的辖区里哈，有台二线、台二五线、台九线的路容维护哈，那这个三个部分的话呢都是假日也是施工的情形啊，所以也请朋友们您要注意一下呢通行的时候的安全哈，配合现场的指挥，它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滨海公路的话呢是159到167，从苏澳顶寮到苏澳路段。台二雾线的话是3到13K， 从顶寮到南方澳路段。台九线的话呢是99到104公里，是五老坑到苏澳路段的部分，所以通行的时候呢请各自注意。那再来我们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苏花改东澳到南澳路段呢有路容维护，这边呢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从东澳到南澳，那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现在在159.4K， 好，这里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好，它是那一般来讲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但是是现场的需求，有时呢会做双向的封闭。那如果双向封闭的话呢，就会是封闭30分钟的时间哦。好，那这样听起来封闭时间比较久哈，那朋友们可能会造成您的时间的耽误哈，这个部分呢您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可能要提早出门站哈。好，这个地方呢如果说等很久的话呢，那就是因为呢这个有需求哈，做道路封闭，它是在办理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请大家呢耐心等候，并配合现场的交管指挥通行，这样才安全呢。另外一处呢每30分钟

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的是在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那和平路段是61公里左右哈。好，这个状况的话呢是假日不管制，它每天呢从8点到下午的5点钟，和平路段朋友们也注意一下，是南北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形。

0: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2: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3: 小萱萱，来来来。

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健康歌哈，蛮有趣的哈，所以这个大家啊，可能也会呢听着他的节奏呢，一起来做运动，会不会？好，11:18，好，今天呢不但有那个国家灾害的防灾中心，好，防灾中心呢给我们不断的有一些讯息进来哈，好，我都会帮朋友们再看一下，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形哈，要提供给我们好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哈，这个部分呢相当重要的哈，因为今天的天气算是极端天气了，对我们宜兰来讲的话呢，好，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发生的短时强降雨哦，这两天的雨哈已经呢挪到了东北部地区了，下到了宜兰来了哈，所以呢已经来到了那边景啊哈，咱一定爱了解伊的苦水哈，个也影响是虾米哦，讲宜兰关的部分那是桃虾顶哈，个是你哈桃虾真正辛苦了，今麦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雾发生的情形哦，好，大家爱得别小心注意啦。

假设呢，朋友们，您要往那个基隆方向去的话啊，除了刚刚的警示呢，是说新北市的万里区的部分呢，有下起了好大雨之外，那基隆的好多区域哈、也囊括在列啊。说呢是在中正区、在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区、安乐区跟信义区，都是如此的状态。那目前的因为呢这个下雨的关系啊，积水的状况，所以呢在基隆市的部分呢，通知我们说呢，在中华路哈、在文化路都出现了积水的画面了哈、那因此呢实施道路上的封锁哈、大家必须呢要改道行驶哦。好，那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在宜兰跟新北市的县界的部分呢，现在也积水了哈。其实是离开那个土石泥流的地区、石城路段的地区呢，有大概两三公里哈，两三公里的状况。我们刚刚讲到了是在116公里的石城哈，这里呢有出现土石泥流哈，所以也正在进行做清除的动作。那又来新的状况是在县界的部分113.5公里的地方，双向都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了。那您通行的时候呢，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啊！好，113.5，我来看摄录影机，113.5，好，113.5。啊，目前呢，因为这个摄录影机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拉得比较远，才有一支这样哈。好，124啊，算是呢113了。好，那我再找找，再跟朋友们好来看一下呢，113有没有最近它的这个摄录影机哈？好，没有，就只有114.5这一支了哈。好，那目前的这里下雨的状况呢，有点雾的啊，所以呢，不太能够看清楚它的雨到底有多大哈。好，不过我就想起来了，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起雾的路段有出现的话，您除了开启您的车大灯，你记得再把雾灯给点开来了哈，这个都是呢对你的行车安全的一个动作，好，大家务必要注意哦。好，这边的摄录影机呢没有办法看到现场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朋友们像目前呢在滨海公路呢，因为雨下大的关系呢，一个状况都进来了哈。好，我再会诊一下，因为有新增加的部分，说在106公里的龙门营区哈，这边路段呢也出现积水，所以呢往北部去的话呢，朋友们尽量避免，然后尽量避免走滨海公路了哦。目前看起来状况，北宜公路也不宜哈。好，那您若要利用的话，就是国道五号哈。好，台二线的话呢，几个状况我们一起说了哈，在那个鼻头服务区落实，这个还在哦，这是82.7公里的双向啊。那再来的话呢，在106的龙门营区路段积水，113.5哈，这个宜兰跟新北市交界处的地方有积水。好，这是目前呢我们接获的这个情形哈，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利用了，尽量不要走哈，尽量不要走。好，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呢，来补充一下呢，就是说在基隆市的安乐区、七堵区，还有呢新北市的万里区，目前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了。

好，今天要讲的健康讯息呢，要跟大家介绍节瓜。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呢这个很便宜的蔬菜哈，并不便宜，但是蛮好吃的哈。我会处理节瓜的模式呢，就是把它切一圈一圈的哈，不是把它当小黄瓜腌来吃，而是呢就直接煎了哈，就直接用电那个平底锅啊把它煎，煎到呢两边的部分呢都这样子恰恰哈，嘿，这样子我觉得撒点那个胡椒盐就非常好吃了哦。好，节瓜它可以怎么样呢？哇，它的营养成分还蛮不错的哈，口感也是呢柔软清甜的，营养功效好像是它是低卡 DGI。 什么叫 DGI？ 就是低升糖的这个食物，它富含有纤维以及呢钾

梨子，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还有保护心血管。一般来讲呢，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也很容易会有这个血糖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两个呢一起来保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那再蛮好的一点就是说呢，现代人用眼过度啊，我们都急需要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你连皮吃的话呢，可以摄取丰富的叶黄素哦。有人把他的皮刨下来吗？有吗？不会吧？哦，吃节瓜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呀。哦，所以顺带着就能够摄取到那个叶黄素了哈，真不错。现在我们台湾的在地农民呢，他们也种起了这个节瓜了，所以节瓜呢变得比较亲民了。以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节瓜最受推崇的呢，就是它的有高水分，还有低热量跟低碳水的三重的优势。但是有朋友说呢，真正无味哈，真正无味哈，但是呢，伊真正是真好的这个水果啦哈，看起来质地清淡，味道温和，但是呢，就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哈，像钾离子的含量呢，它也相当的丰富哈。好，那适量的补充钾离子呢，会帮助我们的体内哈，可以把那个多余的钠把它排出来，利亚钾当钾没朋友哈，帮你排除钠，好，对于保护心血管呢，维持血压的稳定。它也会有正面的注意哈，刚刚也讲到说呢，它含有丰富的除了叶黄素之外呢，它有玉米黄素哈，所以真正是不错哈，保护我们的眼睛。好，另外有维生素 C 植化素。好，所以呢，有助于呢减缓身体慢性发炎的反应。这个部分我们说它的这个成分相当不错哈。好，但营养师曾建明他说呢，节瓜哈，如果你买这种节瓜吃起来有明显的苦味呢，真的不要硬吃哦。好，因为苦味哈，就是它本身的葫芦素哈，在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它会产生比较高的这个葫芦素。那这类的物质本身呢，就有强烈的苦味。那如果浓度偏高，可能刺激我们的肠胃，会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哈。严重的话，可能脱水哦，或者甚至是需要就医的状况。那它正常的应该是清甜的、淡淡的瓜味哈，不会有明显的苦味。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有发现到哎呦有苦味哦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您就不要勉强吃它了。

好，时间将近11:30，我们待会儿要来进行京广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咯。还有路况记得再跟京广说留，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行机。好，然后在国道5号的北上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游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九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全国90%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南方澳，所以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九月五号、六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3: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第十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

0: 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1: 但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哈，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0: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9月7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8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9号前进明磊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译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与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4: 谢谢女神。
6: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

0: 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武。边高道上停看听，保护你我的性命。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0: 好，
1: 时间是11:44呢。好，这有点颤抖的声音，我在想说，怎么张淑琴唱这首《被

但会有点颤抖的感觉哈，原来是现场的演唱会啊。好，我们看到呢，说有一只猴子现在目前受伤哈，好位置呢是在台九线的114.6公里这里。好，那我们已经通报了，所以。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讲到了说呢，这里下，而且呢时间还会到下午的两点多呢。哦，说呢，我们宜兰的头城镇啊，算是呢宜兰水的一级警戒区域了。石城镇这边呢，一个小时的雨量超过70毫米啊，如果持续降雨的话呢，可能会发生呢这个积淹水的状况了。目前呢，已经有开始出现积水的情形，像是呢在头城的石城里跟大里这里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呢，这边呢真的不要往这里来做移动了哈。这雨还会持续下去，而不是说它马上就停了，没有哦，它会持续下去，还会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哈。所以呢预计呢石城哈这附近的状况，还有大里这附近的状况会越来越差，视线呢也越来越不清楚。那其实今天的北部滨海公路呢，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走哈，不要走，目前状况相当的多。我再来说明一下，像是呢在万里加头段呢，这边就是滨海公路的43.5公里的地方，现在已经双向没有办法通行了，43.5不能通过了。那51K 的这桥梁的部分呢，也因为下雨淹水的关系，所以目前都没有办法通过了51公里哈。好，再来双向阻断的地方，还有包括呢是在新北跟基隆市交界的地方，大武仑溪的部分呢，已经有一堤积淹水的状况，56.5到57公里这左右的路段哦。56.5到57.2公里之间呢，另外这个是在106就是比较靠近的芙蓉的地方呢，这是也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形。龙门营区这里，龙门营区这边呢出现积水的状况，在106公里的地方，还有在新北市跟宜兰县的交界处113.5公里的双向，目前呢也是一个积水的画面了。好，那如果朋友们您经过行车的时候，经过各个路段呢，好，都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还发现到说呢这有积淹水的情形哈，通知大家呢尽量不要利用的话呢，这个也麻烦您哈再打个电话通知一下，或者赖进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立即看到哈，那我也可以赶快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提醒哈，请您避开行驶那个危险的地区了。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我稍早的时候呢有说到的，好，我稍早的时候有说到的好像是坑洞的状况啊，对了，坑洞的情形呢，现在已经补上了哈。好，这是国道5号的北上呢，在石碇隧道的外侧那个坑洞呢，已经补好喽。好，那滨海公路的状况呢不断进来哈。好，现在像在瑞芳78.5公里的瑞芳路段呢，好，这边路面有渗漏泥土的情形。好，渗漏泥土的状况可能就是叫做呢土石流的出现的状况喽。好，这个北分局跟我们通知说呢，滨海公路44到50.5公里的地方啊，好，这里在万里路段的部分呢，也吸一堤积淹水了，山侧有阻断的情形，已经派员进行处理中。好，这整个的滨海公路呢，都出现了道路状况的一些严重的像是有那种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呢，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的状态了，所以呢大家务必要非常谨慎小心。好，我就讲到了说呢，那些危险的区域就请您不要来利用了哈。那尤其是在你如果进入到那个在基隆的话，在基隆目前呢也真的是呢雨势下的蛮大的
的地方，不管是台六十二线呢、或者是说台六十二线这边呢，这边车子也不算少呢哈。好，那这边呢也还是呢持续不断在降雨当中哈。那山区的像是台二丙线的地方的话啊，台二丙线这里呢雨也是呢在这个下的还蛮大的状况啊，台二丙线，所以啊这些地方呢都出现了大降雨。

雨的情形，也是我们的警报区域啊，都请朋友们啊，就是尽量避开。但是你目前如果还在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哈，请您特别要注意哈，这个雨刷要来得及刷哦。那再来视线的话呢，不清楚啊，所以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如果起雾的话，连雾灯都要打开来了，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哈。好，不要呢这个东张西望的哈，您继续向前利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这个改变哈，就是你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很重要。那如果说呢，你要变换车道要转弯哈，一定要记得呢，要记得先打个方向灯哦。雨中行车的话呢，这个慢慢来比较安全。

现在时间11:51，你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咪咪阿优。好，在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头呢，我们再来把它呢更新一下呢状况。我们先来看宜兰县的各测站呢回报的天气的情形。好，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特别强调呢，在头城端呢，头城端呢这边雨下大了，所以呢造成的影响会是积淹水的状况，或者土石泥流发生的情形。好，大家务必要小心。像目前呢下雨中的地方哦，像我们宜兰市哦，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雨哦。那龟山岛啦、头城啦、北关啦、或者是英子岭啦、好桃园古大溪渔港石城这些地方啊，真的都是在头城镇哈。这些地方呢，目前就是出现下雨。那其他各乡镇呢，是属于阴天的状况，温度的部分呢是持续的在下降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超过30度的地方了，好，大概呢就掉下来一些，但29度多的还在哦。像在东澳是29.1度，南澳30.9哈。对不起，我没看到你，现在看到了哈，这个南澳呢有超过30了，但也唯独只有南澳。那内城的话29.5度，罗东29.6度，圆山29.1度。好，那再来的话呢就都是以下哈。好，那天气方面的状况也是变化的，好，温度呢也是在下降的情形。好，大家呢有没有觉得哈，到晚上了或者一大早的时候呢，稍微有点凉凉的感觉咯，天气呢已经慢慢进入秋了。

在整个天气图的显示的部分呢，原本哈好告诉我们说呢，宜兰地区的话呢是属于呢大雨等级啊，不过现在已经调整了，在11:05之后呢，告诉我们说不是那样啊，现在已经进入了橙色灯号的状态了，代表呢会发生豪雨啊，所以雨势会更加大啊。那我们宜兰县都在列哦，不管西南西北哈都有在里头，是属于豪雨特报的范围。那在双北市还有在基隆的部分呢，也已经呢由黄转橙。那目前桃园市也加进入了哈，桃园的部分呢出现了大雨的状况啊，所以呢整个台湾的话呢，大雨特报在桃园，豪雨特报呢在双北市、基隆跟宜兰县。

已经呢下雨大概下了那两天的时间了，你今天的状况呢是比较属于呢一整天都会哈、是天气不佳的情形，上半天的降雨80%，下半天调降为50%，明天会比较好哈、明天会比较好，明后两天是放假日了哈、大家也期待说天气呢会比较稳定一些啊、明天的状况呢虽然说呢比今天的好雨特报情形呢雨会下得小一些，但是呢也会有雨点的状态了哈。我们看到呢明天呢是的确是好多了哈，降为30%的降雨率，云感觉起来有比较白一点的状况。那礼拜天的话呢跟礼拜六是差不多

过多的情形，但都也会伴随着雨哈。那大家外出的时候，当然记得这个雨具是一定要的哈。那温度方面的话呢，今天跟明天温度可能到32度的高温，礼拜天的话是31度，啊，低温的话也有25度哟。好，在海浪上的状况，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这以上是宜兰县的天气情形。

好，时间11:56，尽管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啊，有任何的忙碌消息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您可以呢再跟尽管宜兰分台通知一声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更欢迎大家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好，这样可以呢立即的让主持人好在线上呢就看到了这个道路的状况了，谢谢您。好，我们 LINE ID 是0800-000-123.4啊，目前虽然已经有很多朋友的加入啊，上千位，那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加入的话呢，那我们的陈立干跟沈红丽哎，国卡贼哈，阿里温德罗的江岸对国卡健，好，这进行龙需要的给到沙冈也感谢你哦。好，这个大家都来当我们尽管宜兰分台的扣刷哈，来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感谢您。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50.5公里在万里路段也系一体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惠玉报一报，爱兰好屌哦。
1: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

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好，阿杜家内播上的台语歌呢，这是蔡家珍所唱合作歌单之一。好，节目时间过中到喽，12:11哈，大家呢这个时间点呢、啊，在外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啊，这个雨势哈、啊、下来的一个情景，尤其你往那个北部地区哈、啊、来做移动的话，不管是在头城啊，还是呢在进入基隆双北市的部分呢，下雨下的都多哈、啊。好，那在出现的积水或者是交通阻断的画面呢、啊，真的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范围大，好，那影响到朋友们呢一定很多，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呢一定要更加的小心，更加小心，当然就是不要利用道路和这些积淹水的路段是最好的，都集中在滨海公路上了哈。那国道5号呢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国五的话呢双向目前的行驶的状况都非常快速，可以来利用的哈，是可以到74公里的一个状况时速哦，南北双向呢都可以这么快速的通行，但也要特别注意哈，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及呢在这个时速的限制范围里哈，不要开快车了。好，那我还要跟大家讲到的说呢，在像滨海公路的部分呢，积淹水的地方目前都还是呢持续当中的状况啊，好像有新增加台二丁线的八堵瑞滨公路的部分，在瑞滨公路的话，好，目前呢有看到了瑞滨公路台二丁哈，在双向11.5到12公里之间，在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哈，目前呢这个现场处理当中，那因为雨势大的关系哈，所以呢有部分的路段呢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哈。好，那这个台二丁线因为它很长嘛啊，所以我们要讲哪些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情形，好像是在这是文化路文明路哈，在台北厂这边呢，目前都是交通是中断的。那基金一路哈，在129巷到5轮街的部分呢，也是呢交通中断的情形。好，那我们讲到呢积水的范围的话呢，交通中断已经讲完了哈，我们现在讲积水的地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在基金一路的石皮赖圆环这里，好，西定路的沿线，安乐路的自强隧道麦金路跟安乐路二段的地方，好，这边都是属于目前是积淹水的情形。好，那稍早我们讲说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有一只受伤的猴子，好，那这只受伤的猴子应该是跑掉了，所以在114.6公里这里哈，后续呢公务段呢前往去巡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到猴子的踪影，好，所以呢这个路况呢我们已经帮他排除掉了。

好，滨海公路上呢有很多的路段呢目前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情形，因为呢雨下大啊，所以呢淹水的情况啊目前呢都是双向做道路封闭的，好像是在滨海公路的51公里这个地方49号桥啊这里双向封闭哈、啊、这是旧的台二线哈、啊、那再来就是在大鹏圆潭溪土地公庙这边啊也是双向封闭的，那维澳路的维纳斯海岸啊目前呢双向封闭，台二线的43.5公里的地方也是双向封闭的情形，新北市的金山区啊目前呢有交通管制。好，那我看一下双向封闭哈、啊、我们提到这两个点呢也是双向封闭的范围啊，在法鼓山的便民桥往圣德宫的方向再来就是中山路底往三界潭的方向啊，这个都是

是交通封闭的处所。是不是啊？听起来就知道了。说呢，现在目前的状况呢，还是蛮严重的哈。好，因应呢，基隆河的水位上涨啊，所以呢，在新北市的汐止区的拱北桥跟宝福桥的部分呢，已经呢即刻起关闭了。

今天道路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多哈。好，中午的12:16，我们回到了在这个公路总局的我们各个辖区当中哈。目前呢，提醒朋友们在利用的时候呢，有相当多的路段呢，它都是哈在进行的施工的状态，所以你要通过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机动管制的路段。好，那我现在要讲到的是夜间哈，夜间的时候呢，会造成影响的地方，那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哈，不管是东澳到南澳，或者是和仁到崇德，依旧呢在办理这个钢梁运输作业需求，所以呢在假日也是如此，明后两天也是这样，在每个晚上的11:20到第二天的一大早1:30的时间的话呢，那它会是呢道路封闭的状况，所以要请朋友们在1:30之后呢再来利用。好，那再来的部分呢，因为我要讲是夜间的施工管制哈。好，我们就来到台九丁线的部分，在和平隧道60.3到61.1公里的地方，因为呢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的关系，所以呢在它直到今天晚上啊，今晚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呢，这个地方的施工会是呢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哦。

好，头城公路段的部分呢，有这个交通方面的管制，您比较需要知道的台七线的再来，而不是再来再连路段，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的边坡改善作业，它是预雨顺延，假日不施工。啊，经过这里的时候呢，是每15分钟交管一次，哈，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的状况呢，让您来通过。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哈，好，目前的苏花改的部分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的路容维护，它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目前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但有时候因为工程作业的需求的话，也会造成双向封闭的管制啊。那每次封闭时间会是30分钟，所以请大家耐心守候啊。那这边呢，配合交管来通行，这是大清水明隧道。那如果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的部分呢，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到今天为止，到下午的5点钟哈，这里实施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直到车辆疏解为止啊，之后会再管制道路哦。

还有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台七跟台七甲线也都个别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我们讲到台七线的话呢，在明池路段有边坡的施工，在 61.8 跟 62.9 将近63公里的地方是机动管制的。然后比较需要大家注意小心的是大同的轮皮啦，台七线的 101.5 公里上边坡的施工，这边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现在是12点过20分呢，所以再过十分钟的话呢，再过十分钟，这边12点半的话您可以通过一次哟。

接着我们来看台七甲线哈，台七甲线呢，好是0到45公里的七兰到思源路段的路容维护采机动管制，好这个范围45公里长哈，思源到这个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中间呢还会有在22.2的四季、29.3的南山、35.9、39.9、42.4啊这三处的米摩登路段，也都是在办理施工的地方，好，请您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采机动管制。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2: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1: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3: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2: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1: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啊，这首歌曲吴佩文所唱的叫《简单的故事》。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县政府哈，好，目前呢正在往哈将那个苏澳五老坑风景区打造成为宜兰的第一座户外探索基地啊，这样的规划。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计划是要怎么啊来发展哈？好，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哈，这个等它完成的时候呢，家长应该蛮开心哦，可以带着小朋友呢来这个户外哈，从事很多的一些这个活动了哈。会分成呢四大主题区，包括室内的探索服务，还有越野活动的探索、高空活动的探索，跟分多金的环教漫步区等。会有多样化的极限挑战的和这个运动哈，那县府呢也提出了新办事业计划，大概呢会有两年的时间完成用地的变更哈，同时呢争取经费来办理相关的设施的规划。那规划完成之后呢，会把这整个的哈整个的这个基地呢委外做经营了哈，这是目前呢他们呢想要完成的这个方向。现在不是都在鼓励大家多做运动吗？我觉得呢，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呢，对小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呢，这个很好的基础啊。好，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现在时间快到12:30了，明后两天是放假日，假日期间呢，天气感觉起来不是那么稳定啊，所以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10:00空中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四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 Jorison 报道。
3: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4: 那截至今年6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2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4年有变的阶段。
3: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

0: 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十年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再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3: 专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5: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无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无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6: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3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吴嫌依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查扣不法现金达178万元。警方也呼吁，网络赌博常利用代理制度招揽赌客，后续将强化数位巡逻及情资搜研，从代理端向上追查幕后经营者，斩断不法金流。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保姆受雇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他的头部遭受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7: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

0: 因，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农业部以减量增汇、循环及绿趋势四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近邻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3: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2: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4: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圣婴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00

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美。

0: 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4: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好，因此我们提出了五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3: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70%，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预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今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6: 张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7: 司法已死，官逼民反。
6: 对于冲撞的行为，你有觉得后悔吗？
7: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再审、再审，再被驳回。
5: 检警查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预令10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8: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一托咪纸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9: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

0: 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检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务必向警方报案，警民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互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3: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1: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维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成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6: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8: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9: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

0: 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1: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玲报道。
3: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区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4: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景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3: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区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9月12至13号登场，记者施新凯报道。
1: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市府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沃先田乐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芭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5: 芭乐一档四季拢有，不过伫个目前就是吼，反正芭乐就要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芭乐来到寒天的时吼，册都甜都吼，拢相当的好。
1: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芭乐冰沙欢乐送、芭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 19.7 到 20.7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91.7 到 191.8 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 43.5 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 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 113.5 公里新北宜兰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 11.5 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 25.9 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 176.3 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板掉落，台78线东向 25.6 公里在湖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间，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路段则是有沙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0: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这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 mini 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会在空中来陪伴大家，提供给您第一手的路况资讯哦。好，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妍这首作品，哇，真的是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就太令人羡慕了，他所带来的自然醒。

好，现在呢，又下起雨来了。早上虽然出门的时候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今天天气不会太好哦，因为天空云层是蛮厚的。但是至少有一个空档，就是我出门的时候，那时候是没下雨，路面也是干的哦。好，现在台湾哦，特别是北台湾的部分，先前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南台湾哦，北台湾呢，早上真的是下了蛮大的这个雨势哈。虽然我自己活动的区域范围好像没有下，可是其他的地方哦，像新北啊、基隆啊，其实雨都下了蛮大的。那因为有一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低压带里面哦，那两者之间呢，刚好它就有一个符合带是在北台湾，所以今天早上的那个雨势就蛮大的，在北台湾的雨势就蛮大的。好，也因此呢，很多的道路都有积水的情形哦，特别是如果朋友们要走台二线的话，要特别注意哈，就是有一些路段是有积水，有些路段甚至还有落石的

一个情况哦，像跟宜兰比较有关系的，在台二线双向 113.5K 是新北跟宜兰县界这边就积水蛮严重哦，现在都还在持续哦。那继续的再往前推进哦，像台二线的51公里处马辣49号桥这边是淹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的。然后还有43.5加万里加头段也是淹水，导致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你就知道说今天的这个雨势有多大了。

这几天下的雨其实也让一些一些昆虫动作频频。我这两天真的在我们办公室，就是这整个空间里面，特别厕所的地方，然后就发现哦，蚂蚁好多哦。这些蚂蚁呢，绝对不是进来找吃的，我就觉得他们是进来躲雨的哦。

好，再来看国道五号的部分，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哈。在国五北上，目前32.3到31.5K， 头城前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的哦。国五北上苏澳到宜兰的话哦，它是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参加运动部挥汗有礼的活动呢？9月1号开跑哦，昨天同事就去换了，好，对，他们已经拿着这个运动部送上的好礼，然后到超商去换一些健康食品哦。好，你只要完成了他们所指定的一些项目，就可以获得算是兑换券，不过这是电子版的兑换券。那同事就说，昨天去换的时候，超商店员还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他不知道有这个活动，还要他们跟他稍微说明一下哦。好，经过了几天嘛，今天才9月4号，陆续有网友回报说为什么他上传却卡关了。那运动部呢立刻发文来提醒大家，如果碰到一些状况，的确哦就没有办法顺利审核通过，那你就拿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礼券，让你去可以兑换一些健康食品。

好，当然啦，你截图下来哈，去证明说你有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某些标准哈，里面该有的这些数字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其中好像争议比较大的就是那个运动日期的部分，因为有些人截下来的图片啊，上面运动日期没有标，只有写今天。对，这就糟糕了。那今天是哪一天呢？就不清不楚这样哈。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日期很清楚的那个页面，再去把它截图，这样才有效，才算是有效的图片。不然他们基本上这样就不给过了哈。好，再来，当然就是一定要达到他们要求的一个运动数值。好，比如说要走单日走8000步啊，或者单次运动30分钟啊，这个要很清楚的

能够呈现出来哦。还有呢，这个必须是手机完整的截图，不可以有经过裁切的那种画面，因为现在在我们的手机里面都有很多小工具嘛，一些照片都可以裁切啊，他就要求说对不起，就是不可以经过裁切的，要是完整的截图哦。那另外有些网友就说图片上传之后他才发现好像那个日期齁标成今天大概不给过嘛齁。那他们想要修改，比如说我要换一张图片，这时候就不给改了，不给换了齁。对，就觉得好像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宽容一点，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修改的那个空间齁。

好，不过现在运动部的小编倒是回应哈，就告诉大家，上传图片之后真的不能再修改哟，所以一定要再三确认，就是你的这个上传的截图，不能讲截图，免得大家又搞不清楚，又说这个是不是可以裁剪？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那张图，那张证明你有达标的那个图片，上传之后就真的不能再修改了，所以要很小心，确认再确认就对了。

好，那么这个降雨哈，什么时候才可以趋缓呢？以南部地区来讲，下个礼拜一会降雨趋缓哦，然后放晴的空档会增加，但是呢，下礼拜四低压带偏东北风影响哦，迎风面北部的降雨又会增加了。所以下礼拜可能接近周末的时候又要开始迎接属于比较这样子阴雨天的天气了。

好，现在这个科罗旺台风哦，是影响到日本冲绳地区。那如果要到日本去，不管旅游或出差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热带扰动也在附近。如果说这两天就是周末的时候，增强为台风的话，它就会成为杜鹃台风哦，就会形成跟科罗旺双台共舞的一个状况。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章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一副、监视器镜头9颗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李姓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还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释新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廖玉伟局长说，
7: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6: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7场校园讲座与1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警广记者释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 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啊。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国五北上32.3到31.5K 之间头城前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封闭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讯息哦，在台七线105.3到105.6K， 这是粗坑路段，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工期到9月11号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采号制来进行管制的，就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配合号制通行了。这个路段的工程呢假日还是照常施工，所以今天星期五嘛，接下来两天呢你可能经过这个路段都还是有同样的这个管制措施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山口龟》。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在中场是上涨693.47点，涨幅有1.51%。大盘指数收在46551.13点，成交量呢，倒是比较缩哈，今天只有8256.26亿元。其他亚股的表现啊，来看一下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1.38%，韩国综合指数呢上涨2.26%，香港恒生指数涨了。

2.02%，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59%。至于欧股的话，昨天哦，这个应该算就是有涨有跌，像英国

6%，相对的费半就比较弱一点，只有上涨 0.11%。 好，再来看外汇市场，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 31.69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 6.71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又大幅走升了，是又有人为在当中操纵吗？每次只要这样子突然的升值幅度有点大，大家就会开始猜测，毕竟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都已经摊在阳光下了。好，美元兑换日元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 156.35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 0.859 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由青回阿欧伊所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青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讲到了苏澳五老坑风景区哦，大家印象当中就是绿博的举办场地。其实过去很多的一些露营活动也会在这边来举行哦。县政府现在打算要在五老坑风景区来打造宜兰第一座的户外探索基地哦。初步规划四大主题区，包括室内探索服务区、越野活动探索区、高空活动探索区，还有芬多精环教漫步区哦。所以以后园区里面就有一些算是有挑战性的极限运动，朋友们可以去尝试哦。好，那县府现在已经提出新办事业计划，预计两年内要完成用地变更，同时也要争取经费来进行相关设施的规划哦。完成之后会委外来经营。

现在他们所设定的户外探索基地算是农牧用地，必须要办理用地的变更，还有进行水土保持的工作未来就希望变成是油气用地这个部分呢，县府已经编列500万元的预算来进行，预计2年内要完成那至于设施的一个规划啦还有就是设置的部分就还没有定出时间表，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毕竟完成之后就会成为我们县内一个你可以去从事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户外活动的地方了。

今天星期五，那接下来的周末有打算要去哪里玩吗？好，县政府举办了2026的宜兰外澳鼓浪季活动哦，2号就展开，然后会一直持续到9月6号哦，所以表示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那今年呢，他们有特别邀请到了6位冠军级的国际职业冲浪好手在鼓浪季来亮相哦。

周末当然重头戏就是他们的一个冲浪公开赛，会有上百位的冲浪好手来展开高水准的赛事哦。另外在今天开始到六号，结合地方文化特色所推出的沙滩市集，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来逛一逛哦。那另外九月五号的时候，就是明天，他们有让大家可以去尝试这种传统的千古文化体验哦。在五号六号这两天，还有安排卡斯阵容非常坚强的鼓浪音乐季活动。另外哦，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个晚上都会释放高空烟火秀哦，所以想看烟火哈，也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到头城这边来参与。

好，那夜晚的这个鼓浪音乐季啊，今年邀请到的表演者包括了创作才子韦礼安、实力派的歌手马斯卡，还有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啊，另外实力派的唱将林小培，以及知名的创作才女吴汶芳等人，他们会来接力飙唱哦。

好，因为今天早上北台湾下的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有一些连外道路都受到影响，特别台二线的部分，在早上的时候有一些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像是万里路段，不过现在他们说已经可以开放通行了，可能就是积水已经稍微退了哦。那另外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是台二线双向51K 的马速路段。好，刚刚我讲成麻辣，因为眼睛就这样突然飘过去哦，一下子可能就念错了，这样马速路段哦，49号桥这边依旧因为积淹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要使用到台二线，就要特别注意有哪一些路段可能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过。时间下午的2点整，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整了。

0: 景广的路况详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

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跟朋友们通报一下哦，台二线呢现在在 81.7K 鼻头服务区前发生了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哦，所以因为是大型车辆哦，排除恐怕要花一点时间，朋友们如果走台二线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哦。

好朋友们，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你要喝点东西，你会选择喝什么呢？有很多人蛮养生的啦，都会先喝一杯水，对不对？好，可是水毕竟它不是食物，它只是呢帮我们补充在睡眠当中散失的水分这样子，而且让肠胃也可以开始准备要蠕动，准备上工了。那讲到说早上喝的饮品，有些就是跟早餐搭在一起，那有的人甚至早餐就不吃，他只喝那一杯饮品哦。好，有这个专家哦，就特别点出说，早上大家经过一夜嘛，都没有吃东西，没有进食，所以就是空腹的状态哦。那特别列出了六种不要在空腹时喝的饮品哦，免得呢，刺激胃酸分泌，很容易会造成胃酸逆流，或者是会有腹胀啊、恶心的那种感觉哦。好，不建议在空腹

0: 时喝的饮品第一名就是黑咖啡哦。黑咖啡其实真的是很多人早餐时候会选择喝的饮品哦。可是呢，在长时间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之下，它对胃会造成刺激哦。而且咖啡含有绿原酸，其实它的酸度是很强的哦，会刺激胃分泌更多的胃酸，好，所以会很不舒服哦。那当然了，你如果还是想喝，你就在里面加一些的奶类来降低咖啡的酸度，并且减缓咖啡因的吸收哦。还有最好还是要吃一些东西哦。好，咖啡不能喝，喝茶可以吗？哦，其实就算用茶来取代咖啡，也是不能够缓解空腹的不适感哦。因为茶也有咖啡因哦，空腹喝茶同样会出现刚刚讲的那些状况哦，胃酸逆流啦、恶心啊哦这些的情况。那要喝茶呢？还是建议就是喝茶前你就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嘛，水煮蛋啊、yogurt 啊，或者是一些碳水，麦片啊，这种全谷类的面包啊都可以哦。好，另外这个茶的温度不可以太高，因为它会刺激食道跟胃黏膜哦。好，那再来呢空腹不建议喝的饮料就是碳酸饮料。当然不会有人一早喝碳酸饮料，可是如果说你是平常就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胃是空的，也不建议喝碳酸饮料来去解渴之类的哦。因为碳酸饮料里面就有二氧化碳嘛，它也是会在胃部呢膨胀成气体，那这些气体就很容易聚集然后上升，一打嗝哇，整个胃酸也跟着逆流上来了哦。好，再来就是果汁哦，有些人说早上喝果汁不是很好，那一样啊，果汁是酸的啊，它也会刺激胃黏膜哦，所以空腹的情况之下喝哦，会加重这种胃酸逆流的状况。还有就是糖分，好，果汁的糖分很高，会让血糖快速的升降哦。那另外就更不用提的就是能量饮料了哦，还有这种酒精饮品哦。其实这些在空腹的状态之下来喝都会让身体觉得很不舒服哦。像酒精有些人也是一整天没吃东西，然后跟人家小聚的时候哇，就先喝一杯不得了了，这个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就会快速的升高哦。好，时间下午的2:30，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喽。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按你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3: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2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

0: 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2: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0: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四组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3: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1: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人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7: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

0: 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呢，先前我们就已经提到啊，宜兰到头城路段平均时速比较缓慢，那主要的原因是在头城这边啊，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内侧有施工，所以目前封闭哦，影响到整个车型啦。现在的状况有比刚好一些，刚刚平均时速30几公里哈，目前呢，宜兰到头城平均时速有到40公里以上，但是还是偏慢速哦，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多一点耐心，行经工区呢减速慢行，因为没办法，这边车道就是缩减的哦。好，另外还要请大家注意的施工路段呢，这是在台七丁线哦，1.05到1.25K 双连皮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9月底，每天施工时段早上8点到傍晚6点钟。台七丁的5.6到5.8K 钻头路段哦，施工也是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也到9月30号，施工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那钻头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假日照常进行的哈，也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碰到了机动管制呢，就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喽。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Maneskin 带来的 Gossip。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俄乌战争哦，持续了4年半的时间，是不是有出现和平的曙光呢？因为彼此之间的一个谈判哦，停滞多时嘛。现在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公开表示说，达成和平协议是有机会的哦，似乎就有点松口的感觉哦。而且呢，他还说哦，包括美国方面啊，还有中国大陆的部分哦，都愿意协助推动俄乌之间的一个和平的进程哦。所以在普丁松口的情况之下哦，那乌克兰方面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好，他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在同一天哦，就证实说美国总统川普派的这个特使魏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许纳其实最近都分别有前往包括俄罗斯的莫斯科还有乌克兰基辅来进行会谈那所以双方坐下来谈的时间好像初步是已经敲定了。

要谈哦，说实在话，行动也要配合。偏偏呢，外界看起来就是，双方好像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零星的哈、这一些攻击的行为哦。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能谈吗？好谈吗？好，这个就让大家会画上问号哦。

在这个川普眼中啦，他是希望说战争可以尽快结束，因为现在他们还有另外的烫手山芋要处理这样子。但彼此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歧见是没有办法消除的话，就还是蛮难的，特别是在领土的这个部分。好，讲到了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最近就表示说，哇，这一次地球上的圣婴现象 El Nino 呢，预计会持续增强到2027年，有可能这一波的圣婴现象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要一直持续到2027年，这也代表到明年的这段期间呢，都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些极端的气候事件发生的一个风险哦。像这次发生在整个中尼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境的这样子的一个山洪的爆发，其实也就是跟全球暖化有关系，然后圣婴现象就是加，等于是让全球暖化的那个力道更加大了让冰川消融的速度更加快了。好，圣婴现象呢，其实是过去海洋科学家们发现的一个状态，它并不是说人为造成的我们讲说全球暖化是因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可是圣婴现象它是一个周期性出现的海洋暖化的现象那成因就是因为这个信风带的信风减弱，导致太平洋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会升高。那它发生的时间呢，大概是每2到7年会发生一次，所以它那个间隔其实也不是非常的规律了，有的时候2年，有的时候一拉可以7年才发生一次那最长持续的时间大概可以达到12个月通常呢会在各地造成强降雨或者是干旱嘛。好，我们就是说本来会下雨的地方就是雨势会更大，然后干旱的地方就是更干一滴雨都不下这样。好，那这次呢世界气象组织所提醒的是说，超强圣婴现象它会大幅改变各地的降雨跟气温的模式。你看到今年的那个欧洲就知道说，哇，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让欧洲都不像欧洲了。你都很难想象说，过去在那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就是比起我们在亚热带应该要是凉爽的天气他们甚至比我们这边还要更热

有讲说声音现象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气候现象，它并不是像我们讲的人类活动驱动了造成这个海平面升温，但是全球天气的一个暖化极端化的确跟人类的工业活动是有关系的哦。但是你说它会不会让这个就是声音现象变得更强烈，它是有可能的，就是暖化这件事情的确让声音现象它会更进一步的增强哦。世界气象组织就说呢，今年的声音现象让太平洋就我们这个海域的海水温度是比正常值要高出2°C 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增幅哦。那这绝对是可以被归类在所谓的非常强烈等级的。

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病患哦，他们其实现在都处在一个等待器官移植的状态当中哦。毕竟，捐赠器官的数量是没有那么多的，好，那大家就只能够在那个所谓的 wait list 上面来慢慢排，好，看什么时候可以轮得到自己。好，最近呢，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利用猪肾哈移植到患者体内的一个事件哈，那重点在于就是这颗猪肾竟然在患者体内待了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长达271天，这是写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长时间哦。BBC 报道，像在美国呢，大概有10万人正在等待肾脏移植，可是每年却只能够执行25000例的移植手术，所以表示说还有7万多人都还在等待着能够有一颗这个健康的肾脏这样子哦。所以后来这个医学界他们就去研究嘛，可不可以透过一种移植的方式让这些患者在等待期间可以撑过一段时间。那猪的器官呢就被发现是大小合适哦，被视为是最适合进行一种移植的动物。但是你不能够直接随便一头猪的肾脏就说我要把它移植到人体，因为人体是不会接纳的，它就是外来的东西，这样会引发非常强烈的免疫攻击，会摧毁这颗肾脏。所以研究人员他们就从培育猪只开始，对，就是透过基因改造的方式呢培育出特有种的尤加敦迷你猪，让这些猪只的器官是更接近人体，然后也比较不会受到人体免疫系统辨识成是外来的物种

好，那这个病人就是让猪肾脏在他体内待了271天的病人叫做安德鲁斯哦，他是因为第二型糖尿病而导致了末期的一个肾病哦，肾脏逐渐衰竭的情况之下呢，他只能够接受洗肾哈，但是医生说，就算你洗肾，可能寿命也没有办法，就是拖太久这样子哦。那当时他觉得非常的沮丧，就接受了提议，说要进行这样子的一种移植哦。他形容哦，让这个猪的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哦，像是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因为他的人生当中终于可以暂时摆脱洗肾这件事情哦。虽然一开始也是有出现免疫排斥现象，不过成功用药物控制大概半年之后哦，他们就发现说肾脏内的血管是有开始受损哦，然后慢慢的失去功能，在后来就被移除掉了。那这颗猪肾在他的体内就待了271天的时间哦。当然这接下来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讲还是又要回到洗肾的状态，然后慢慢等待就是有适合他的肾脏出现哦。但是对他来说，哎，至少他经历过一段期间是不需要再

听到的歌曲是由 Tiger LaFleur 所带来的这首 Bad Company。 好，这位女歌手哦，也是走这种复古路线。现在我发现有蛮多的这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好像非常喜欢某个年代的歌曲这样子哦，某个年代的曲风，所以他们自己的创作也都是充满了这样子浓浓的复古风味哦。好，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50.1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驶到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

0: 属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周末疯电影之不专业影评，
1: 欢迎收听不专业影评，我是迷你猪，
2: 我是小野猫，
3: 我是林茂山。
1: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部电影叫做《怪胎》，这是林茂山推荐的电影，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当年的票房还不错，是吗？
3: 对。
1: 我们请林茂山来说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个故事情节。
3: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前设还蛮有趣的，因为那个导演他一开始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只设定两个目标，三个目标啦。第一个是男主角一定是林柏宏，然后第二个是片名叫做怪胎，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用 iPhone 拍，完全没有预设剧情要怎么发展的，就是先把这三个先预设出来之后才要拍这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呢，它是在讲两个强迫症的患者，他们相爱了，但是到了有一天，忽然有一方他失去了那个强迫症的症状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还有办法跟以前一样相爱这样子。
1: 就是这一段关系还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3: 对，
1: 因为本来两个人有共同的病症，
3: 对，
1: 所以他们也因为这样子的病症在一起了。但是突然有一方呢，这个病就消失了。
3: 对，
1: 等于是我们的角度来看会说，一个恢复正常了，
3: 对，
1: 一个人还是有那样子的病症，那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子。这部电影你们会怎么去定义它呢？它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
3: 我还是会把它定义在爱情电影。对啊，浪漫爱情电影。
1: 有浪漫两个字吗？
3: 蛮浪漫的啊，两个人可以这样在一起算蛮浪漫的吧。我觉得浪漫有另外一个表象，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因为这样子的生活模式，然后两个同样就是强迫症的患者，他们看似可以彼此包容，但实物上面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发生的。通常两个强迫症患者只会受不了对方而已吧，如果是我的话啦。
1: 因为有可能他们所谓的那种有强迫症的点是不一样的。
3: 对啊，
1: 对不对？
3: 啊，
1: 可能你对那件事情你很坚持，可是我是对这件事情我很坚持，那我就不能忍受你这样子。
3: 相对来说应该是会冲突变多的那种感觉，如果彼此有彼此的坚持的话。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蛮浪漫的。
1: 小野猫的表情非常的奇怪，你不会用浪漫两个字对不对？
2: 对啊，好像也没有浪漫到哪里去。你要说到爱情片，我觉得好像也不算。
3: 他说我养你，我养你很浪漫。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跟你在一起你都不用工作，我养你，我就会心花朵朵开，旁边会有小花在转，跟小丸子一样。
1: 好啦，我还是会觉得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看片名我真的很难把它跟爱情电影联想在一起。
3: 你很排斥吧？
1: 虽然说我对这部电影有耳闻，知道说它是在讲 OCD 这样子的一种病症，但不知道说它的整个故事会怎么样发展这样子。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两位主角，一个叫陈柏青，一个叫陈静。一开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从男主角的视角出发来描述这个故事，我们听到的那个旁白也是男生的声音。
3: 对，
1: 然后一开始小野猫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画面是这样的。
2: 对啊，就窄窄的啊，就很像我们真的是用手机的在一般拍影片的那种感觉。
1: 可是实际上那个是挑故意的，对不对？
3: 是故意的。
1: 对，他就是要你一开始好像在视觉上
2: 就很不舒

0: 服啊，那
1: 一种压迫感啦、嗯、我们就要进入那种主角的世界、嗯、因为他们的世界就跟常人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是有一点点被制约了。谁说电影一定要是那样子的画面啊？
2: 对啊，
1: 我们如果以前看到的画面就是这种直的画面的话、嗯、说不定后来改成横的画面，我们会觉得、欸、怎么会是这样。
2: 而且也有圆的你知道吗？从头到尾都是圆的，
1: 好像有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个是导演刻意的安排哦。因为到后来等到男主角突然他的 OCD 我们讲的那个强迫症消失之后，他又恢复一般我们看电影的画面了，
2: 那个视线就是慢慢的像窗户一样被打开这样子、
1: 嗯、对对对、嗯、讲到 OCD强迫症，他说这个叫做神经性强迫症。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不觉得好像每个人其实
0: 多多少少
1: 都有强迫症？
0: 有啊，嗯嗯，
1: 你是认同的？
0: 我认同。嗯
2: 嗯, 嗯，我们应该说一下自己的强迫症。
0: 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
1: 是
0: 我那时候是左右手的关系，嗯，右手摸到什么，左手一定要去碰一下。好、啊，你不去碰它一下，你就浑身不对劲啊。但是我那个时间很短呢、啊，
1: 是。所以电影里面说的是真的，
0: 对，
2: 他这个真的是神经性哎、欸，
1: 就是
2: 来得快去得快，不是心因性的那种，不是因为受到什么心情的影响之类的。我个人是没有强迫症啊，我只是怪癖比较多而已。
1: 可是你的怪癖在我们看起来就是一种强迫症、
2: 啊，可是我可以不用遵循，无所谓啊。
1: 但我们都觉得你好像有哎、欸，
2: 哪有啊？我哪有强迫症？
1: 比如说什么到了年终啊，你的账户都必须是整数之类的，
2: 对，要归零，各个项目要归零，我要知道我到底花了多少钱这样。
1: 那如果没有呢？
2: 那就算啊，我就把它寄到明年去，假装没看到。
1: 好啦，这样子就不算强迫症，对不对？嗯、强迫症是会
2: 百分之百不做不行、嗯，不做心里会难受。
1: 可是也只不过就是难受而已啊。嗯，我觉得我跟狸猫山比较像啦，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习惯每一天一定要做某件事情，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会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2: 哎呦哎呦，
1: 对，但是我不会因此而睡不着，就还不到那种程度啦。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不算强迫症。可是刚刚小野猫那个是有点像的。
0: 那我这还好啊，因为我就是很容易可以达成的事情啊。
1: 我就说你那又不影响到他人。
0: 对啊，
1: 对啊。那也还好，
2: 生活上好像也没有。
1: 好，那我们就要讲一下哦，电影当中的主角他们的强迫症是到什么程度，
2: 就是每天要打扫家里，
1: 而且他真的就是到非常细节的程度，很像是年终大扫除的程度。是每一天哦，
0: 不止吧、嗯？他连那个桌子的那个底下那一面都要去，
2: 细清细清啦，装潢后细清，
1: 对对对，细清细清。
2: 对啊，
1: 还有就是他们会嫌外面很脏。嗯，就是要把自己都保护得好好的，穿雨衣才能出门这样子。有一点我倒是不太能理解，你说有洁癖这我可以接受，好，就是强迫症患者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可是衣服都要买同一个颜色，这个是
2: 哎、欸，都要买大牌子哦。那女主角穿的都是大牌子，
0: 而且衣柜里面就都是同一款啊。
1: 对，这也算他们的强迫症之一吗、
2: 欸？但我好像也会，我同一件衣服会买两个颜色，觉得太好看了，这个算吧？好像
1: 没有啊，就像有些人说要包色，我觉得那不算、
2: 哦是哦、
1: 他就是很喜欢这件衣服，可是他们真的就是同一款衣服同一种颜色。我只是好奇这是属于他们的症状之一呢，还是他们纯粹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们有太多事情要做，他情愿把时间花在打扫上。故事安排两个人有强迫症这一件事从来就不是电影的重点，但是他好像又代表着什么。那你们觉得这个 OCD 可以指的是什么东西？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2: 该怎么说呢？相爱的现象，就是当你爱上对方的时候，别人的缺点都可以是优点。但是你不爱对方的时候，别人的优点是一种缺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在我们旁人看来，我们会觉得 OCD 好像如果要跟对方相处的话，需要很多的配合或者是了解体谅之类的，毕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如果是他的伴侣的话，可能需要配合他一些，体谅包容一些这样子。但是当他们不相爱的时候，这些调整跟改变对对方来说反而是一种压力的感觉。
1: 嗯，小野猫呢？
0: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吧。
1: 你觉得 OCD 指的是人的个性？
0: 哎呀，嗯，对啊。你如果说两个人的相处关系来讲，就是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坚持的地方，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啊。嗯哼，对啊，那你得要互相协调嘛。嗯。
1: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里面 OCD 这样子的一种病症，对于主角来

0: 讲，像是对的频率，他们之所以会被彼此相互吸引，就是因为频率对了。像电影里面，他们会决定要交往，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是你懂我，对方是懂我的，我会这样子去解读他啦。我觉得这种 OCD 讲的就是彼此之间，他们找到了一个共通点。可以这样讲，如果说今天有一方他就是正常人，我觉得他们就会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遇或者是相爱。刚刚我们有讲了，就是一开始呢，这个故事是从男主角的一个视角出发，到后来因为男主角变了嘛，在他的强迫症消失之后他就改变了，接着我们就发现说，哎，转为女主角的视角了，然后甚至是到后面旁白的部分都变成是女生在做叙事，一直到结束。你们怎么样子去看待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我想问的是说，在爱情当中是不是很明显的一定会有一方会爱得比较深？
1: 本来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一定是对等了。
0: 那我们回到电影里面，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以陈静跟陈柏青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2: 谁爱的比较深？
1: 他一直现在那个陈柏青讲说我养你那一句话，
2: 对啊，那很浪漫，
0: 浪漫归浪漫，
1: 那也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0: 他其实是自私的，他是因为他没办法接受他的工作，他才会说我养你。
2: 哦，
0: 讲一下女主角她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到画室去当裸体模特，因为她很喜欢这个男生，想要跟他交往嘛，所以呢也很诚实的告诉他他的工作性质，他把陈柏青请到了那个画室里面，让他知道说，哎，这就是我的工作，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然后在男方提出说我介意，他就放弃了他的工作。虽然那个男方就是为了让他放弃他的工作说我可以养你啊，你说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有让我觉得哦，好浪漫哦，好感动哦。站在女生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你知道吗？你看真的就是男女视角大不同。
2: 真的吗？
0: 对，你还是没回答我，你有看出来吗？就说你有感受到说，哎，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对等这件事情吗？
2: 我没有感觉呢。
0: 啊，
2: 对啊，
1: 像他们两个人就是后面选择要住在一起啊，为什么要住到男方家？
2: 对啊，为什么要住到男方家？
0: 可能说哦，因为现在我要养你了，我要付房租，我负责付房租。可是很明显，那女生没有退租，哎，对吧？她、
2: 那个、
0: 后来还是搬回去了，还是
1: 都是女生在迁就男生啊，
0: 很明显。
2: 哦，真的吗？
0: 你看吧，男生看这部电影就是看不到我们看到的东西。首先是谁提出要交往的？是女生，所以是这个女生先被男生吸引的。对，就算是那个陈柏青，他有刻意跑到他们总会去逛的一家超市再去找那个女生，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心态应该还是好奇而已。
2: 哦，
0: 就是哎，这女生怎么好像跟我有点类似，他只是出于一个好奇的心态。可是这女生我觉得她从一开始对于男生的那种喜爱，他就是完全没有遮掩的啊，主动给对方自己的手机号码、联络方式，然后呢问他要不要交往。如果你对我不感兴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搞暧昧了。那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就给我一个回复，全部都是女方提出来的。对，甚至到后来男主角因为他的 OCD 消失了，他的强迫症消失了，他也放手让他出去。正常的话女生不会那么大方啦，说实在话他是没有办法就是看这个男生像笼中鸟一样被关在家里面陪着自己。对，所以他就是让他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如果说这个女生很坚持哦，她是一个自私的人的话，他就一直把她关在那个家里面，他们的关系不见得会改变，只要这个男生不要有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的话。所以后来他们的那个爱情才变了调了嘛，毕竟男生也变成正常人，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一直到发现男生有了第三者，他才决定放弃嘛。而且甚至从男生嘴里，我就是说出来那句话是很伤的，我也想跟正常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对女生来讲是很伤的，因为她已经区分出说你是不正常的，我是正常的，我们其实就不应该在一起。那刚刚讲到说两个人都是有

0: 强迫症的人。好，所以他们对于整个环境的整洁要求很高，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些个人的习惯，甚至连这个衣服刚讲到说都要买同一款同样的颜色之类的，然后连他们的住家的那个装潢摆饰好像都特别安排过。你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视觉上面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我觉得很假呢。
0: 哦，你反而觉得是假的？
1: 对，好像在看那个什么卡通一样，哎，那种感觉。嗯，反正它的颜色色调就会让你觉得，哦，真的很有强迫症那种感觉。
2: 我当下就是在几年前看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好想要住这样子的房子哦。一方面可能也是很干净啦。
0: 你应该不是说我想要去住陈柏青的家，而是说我想要跟陈柏青一起住。
2: 不是吧？
0: 因为他很帮你打扫啊，才可以维持这样子的状态啊。
2: 是那个装潢风格我很喜欢啊，家具摆设什么的，我觉得哦，好棒哦。
0: 其实你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住的房子都是老房子，嗯，对不对？可是他们真的就是可以弄到一尘不染，然后家具那种摆的一个方式就是非常的
2: 工整，
0: 对，非常工整，就是一种刻意要让观众有代入感啦。嗯，对，就是你要进到这样子的一种 OCD 患者的生活空间里面去，就从视觉上我就可以进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去。它的配色都是非常极端非常强烈的，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说怪啊，你反而会觉得说，欸，也许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不会做这样子的配色，但是它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就觉得
2: 很合理。
0: 对，是合理的，是对的。其实最后电影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反转的。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说，哦，它就是描述男主角在他的强迫症消失之后男主角变了心，两个人最后分开了。可是突然之间呢我们才发现说，哦，这一切都是女主角的梦境，前面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梦，然后女主角醒来反而是她自己的 OCD 消失了，她去开始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会如她的梦境一般，只不过整个立场会是倒转的，会变成说有可能是她这个所谓正常人开始去嫌弃她那个有 OCD 的男朋友。那你们觉得陈静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当然这电影没有演出来啊，他就给了你一个问号嘛。
2: 对，
0: 最后的那个旁白就讲到是不是该到此结束。
2: 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他当他醒来是一场梦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生气的感觉，因为如果是其他的那种电视剧或电影的话，就是你前面先给我演了这一大段，然后最后跟我讲这是一场梦的时候，我应该会蛮生气的，就是你在搞观众是不是，搞了就摆了我们一道是不是那种感觉。但是最后我却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后来回想起来会觉得蛮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就是他让这个梦境在这个故事的叙事逻辑里面变得相对合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它设定成一场梦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蛮令我觉得惊叹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你说女主角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写成女主角装作自己还有 OCD 吧。
0: OK，
2: 对，
1: 我觉得她短时间应该不太会像他那个梦境那样耶。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实际上我觉得从他开始会做这种梦来想，就是说就是回到我们先前在讨论的在感情世界当中两个人谁付出比较多，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主角她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的，所以她才会做这种梦嘛，对不对？可是今天换成假设角色换成是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对于那个男主角的那种包容会更大。
0: OK， 就说反而今天如果是女主角的 OCD 消失了，故事的发展不会如她梦中所呈现的。我认为陈静会很决断的在当下就跟男主角提分手，就是让她所害怕的一切
1: 不要发生，
0: 没有机会发生。我觉得导演让整个故事停留在那个地方是很好的安排啦，就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想象，接下来在陈柏青跟陈静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就他们两个关系会怎么样子变化，因为一切翻转过来了。好，男女主角的表现呢，你们觉得陈柏青就是林柏宏所饰演，陈静呢就是由谢欣颖所饰演的，这两位演员应该大家也不会陌生啦。
2: 小野猫蛮陌生的
1: 林柏宏我认识啊，

0: 我觉得还好哎、欸，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难演的电影，
1: 就谁来演应该都可以演成这样。
2: 我喜欢谢欣颖多一点啦，如果两个硬要比较的话，我喜欢谢欣颖多一点。
1: 我也是，嗯，我觉得反而林柏宏那个角色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2: 对，我觉得这是发挥的空间，然后他的那个情绪起伏跟心情转折也相对来说比较平铺直叙一点。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谢欣颖其实演出会稍微突出一点点，没有突出很多啦，嗯、突出一点点这样。
1: 那电影当中有没有什么桥段会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我要讲一个就是逻辑谬误，有一点我就是非常过不去，就是他们一直在南京复兴站下车，但是却到忠孝复兴的顶好去买东西，我非常不能理解，因为很远。
0: 有一个桥段我印象还蛮深刻，就是他们去抽那个盲盒，然后去试一些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他们
1: 大挑战啊！
0: 哦、对对对，嗯、那一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欸。嗯
1: 哼、啊，我觉得他们在路边摊吃东西，那个就有点太
2: 脏了，
1: 太刻意了啦！什么手指啊，嗯、擦到面里面去，吃到头发，拜托，那个怎么可能在同一餐都碰到？最多一餐碰一次，好不好？
0: 不是，但我觉得他那一段的安排蛮有趣的，就是
1: 好，我对那他们在做翻译翻亲吻的过程会有的一个生理反应的那一段印象还蛮深刻。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就有没有？已经被挑动了，然后说不然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子哈，因为他们都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脏的，你会碰触到对方的口水什么，觉得很脏，可是他们又被挑动了，好，还是会有一点那种冲动吧，然后就去尝试之后，我觉得他们最后下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好脏哦，觉得那个地方最好笑。OK， 那我想问一下哦，你们有没有看过其他跟 OCD有关的电影？
0: 刚刚这样讲，我脑海中想起一部电影，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 OCD 啊？那是一部惊悚片呢、欸？
1: 好像是惊悚片哦、喔，那跟我想的不一样。
2: 嗯、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1: 我想到的也是一部浪漫爱情片，那一部才是浪漫爱情片，好不好？
2: 得了很多奖的浪漫爱情片。
1: 好啦，我就不卖关子了。我自己之前印象比较深刻的跟 OCD 有关系的电影，就是这一部啦，《As Good as It Gets》，爱在心里口难开，由 Jack Nicholson。杰克尼克逊跟 Helen Hunter 海伦杭特两个人演的电影，海伦杭特是演一个 waitress，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在餐厅当女服务生。 Jack Nicholson 是饰演一个作家，
0: 这样讲我有印象，
1: 对不对？
0: 我看过，但是好久了，不是很记得情节。
1: 可是他并不是男女主角都有 OCD，而是男主角有 OCD，他意外的爱上了这个女生，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当中才发现，欸，他其实对这个女生极度有好感，然后他克服他的 OCD。
0: 那他的 OCD 是什么？
1: 就是洗手啊，他也是有洁癖，因为他走在街上啊，他看到那路上有一些脏脏的东西，他都要避开。那他是为了女主角去适应。你说他有完全改变吗？没有，他的 OCD 始终没有消失，但是他就是去适应怎么跟一个没有 OCD 的人相处。所以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浪漫爱情片。OK， 评价一下这部电影吧。小野猫没感觉，
0: 你知道我看到一半我想睡觉，哎、欸，嗯。
1: 你想睡觉是因为你
2: 精神不好，
1: 你精神状态不好，还是这部电影让你想睡觉？你要说清楚哦。
0: 好了，我精神状态的确是不太好了、嗯，但是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很精彩，我应该不至于说会想睡觉了。步调比较平一点，嗯
2: 哼，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1: 我个人也是推荐的哈，因为我觉得它算是很有创意的一部电影。不然的话，像这样子的主题，基本上会很无聊哦。如果说你拍成一般的这种爱情电影，在描述两个人的关系，它主要的主题就在讨论说，到底爱情能不能长久？他选择了用 OCD 这样子的一种疾病去探讨这样的主题，我就觉得他还蛮有创意的，就是不同层次的爱情电影，大家有机会是可以去看一下的。OK， 今天不专业影评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迷你猪。
0: 我是小矮猫，
2: 我是狸猫山，
1: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拜拜。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Elman 所带来的 Time Doesn't Heal。 好，台七线在 101.5K 轮皮路段现在有上边坡的施工，五月底之前呢，这个现场都是每半小时放行五分钟的管制，请朋友们注意了，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跟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的万里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4: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3: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景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八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三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依妮的报道。
5: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力

0: 址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1: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纪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十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3: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说，
4: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3: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亿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啊。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先前我们说北上宜兰到头城的一个车行速度缓慢嘛，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好，这个时速都可以80以上没有问题哦。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工程结束哈。原先在姑北上32.3到31.5K 这里内侧的一个封闭施工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所以很快速的，他们一这个工程结束，整个车流就顺，好，就非常的顺畅这样子。好，然后先前在台二线116K 这里啊，石城路段说有泥流的一个状况呢，也在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之后，这个路况是排除的哦。另外，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在台九线113.5K 到123.4K 哦，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154.7到165.7的和仁到崇德路段，都有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哦，他们要进行钢梁运输，那会在夜间哦会有一些管制，请朋友们注意，整个管制会到9月24号，其中东澳到南澳路段哈，这边呢在晚上的11:20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11:30到12:20会全线的封闭哦，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它是晚上的12:30封闭北上车道，然后12:50到1:30会全线的封闭哦，就是这些时段会受到影响，都请驾驶朋友们如果碰上的话哈，就配合一下。那当然是希望大家不要碰上，就是避开这个时段了哦。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夏天过了吗？有些人很爱夏天，希望它不要过去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四季变化比较好一点了。听到歌曲来自 Richard Marx 这首作品 Endless Summer Nights。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过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4: 贴在墙上的咖啡。有一天和朋友在洛杉矶一家著名的咖啡厅闲坐，喝着咖啡，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坐在我们旁边的那张桌子。他叫服务生过来，点了两杯咖啡，还说一杯贴在墙上。他点咖啡的方式让人觉得新奇，我们注意到有一杯咖啡被端了上来，可是他却付了两杯的钱。他刚走，服务生就把一张纸贴在墙上，上面写着一杯咖啡。这时候又进来了两个人，点了三杯咖啡。

两杯放在桌子上，一杯贴在墙上。他们喝了两杯，但付了三杯的钱，接着离开了。服务生又像刚才那样，在墙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一杯咖啡。似乎这种方

地给他端上咖啡。那个人喝完咖啡之后没有结账就走了。我们惊奇地看着这一切，看到服务生从墙上撕下一张纸丢进垃圾桶。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当地居民对那些无力负担一杯咖啡的经济弱势者的尊敬让我们感动。咖啡既不是社会的基本需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重点是，当我们享受任何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也许我们都应该想到有些人也喜欢这样的东西，但却无力支付。而那位服务生在为那位弱势者服务时，一直都是面带笑容。对方进来的时候，不需要降低自己的尊严去讨一杯免费的咖啡，他只需要看看墙上。多付款的那杯咖啡叫做代用咖啡，你付了钱，并不知道谁会享用它。这就是有爱的世界。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有同样的尊严，都拥有享有一杯咖啡温暖的权利。

好，要提醒大家哦，在东山乡完山路靠近完山路101巷前有建案在进行，那他们今天呢正在施作的是水泥灌浆的作业，所以占用一个车道刚好在转弯处，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台九丁线在大清水明哦，台九线，对不起，台九线在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哦，159.4K 有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工期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都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哦。那他们工程单位也说了，偶尔会看施工需要。进行双向都封闭的管制哈、哦，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它最长也只有30分钟，不会让它就是拖更久的时间。如果朋友碰上的话，麻烦在现场耐心等候哦。台九丁线的61.2到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其实今天就会结束哦，但是是会到下午的5点，好，现场也是有机动管制哦。

남겨준 사람들의 서러움 세상 끝에서라도 날 잡은 손 놓지 절대 놓지 않는

0: 到的歌曲来自 Country Coco， 他们是乡巴佬合唱团所演唱的《开朗运动会》。我们现场有狸猫山，好，现在狸猫山每个礼拜至少会早一天走8000步，对不对？
1: 对了，原则上是这样。
0: OK，好，为了要拿这个
1: 运动券，
0: 对，为了要拿运动券哈，我们电台已经有2个人啊，已经去
1: 对标了，
0: 对，兑换商品了，这样子哈。OK， 那你有想好下一次要换什么了吗？
1: 没有哎，据说因为我们去换的某超商，有加码嘛？
0: 对对对，
1: 据说
0: 要去有加码。

0: 有
1: 没有啦，其实各个都有不同的加码，然后据说另一间的某超商，
0: 对，
1: 他加码的额度更高。
0: 哦，所以你们没有搞清楚就是就选择了这家超商这样子，所以下一次就可以到另一家超商
1: 再看看这样子。
0: OK、
1: 啊、
0: 好啊，你这次换了什么？
1: 我换了那个茶叶蛋跟豆浆。
0: 对，所以就是也不是让你随便乱换哦，就是要听起来很健康的食品。
1: 你不可以换什么洋芋片啊什么就不行。
0: 当然不行 啊， 含糖饮料这怎么可能。
1: 但它蛮多可以选择的，就是一些水果啊沙拉、
0: 哦、盒装水果。
1: 对啊，
0: 盒装沙，对对对，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的惠玉姑娘，对，就换了沙拉嘛。
1: 对啊，
0: 结果要自己多付钱。
1: 对，他就补差额。我觉得补差额是还好啦。
0: 没有、啊、他说他本来那一盒沙拉不用钱。是
1: 要啦。
0: 没有，是因为酱的关系。
1: 没有，他那个沙拉本来就要钱，酱是额外可以再拿，结果他拿了一个比较贵的酱。
0: 你说光是沙拉就已经超过他的50块钱的那个额度了。哦哦哦，好吧，那反正呢，就是好像有超过5块钱左右这样子。
1: 超出，总共超过10块钱。
0: 对啊，然后他去选了一包酱，他说他拿到那个酱，他选的那一包，他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好吃。对，选了之后，对方才跟他说，哦，你如果选这个的话要加5块。
1: 对，还要再多钱。
0: 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事。
1: 本来就是啊。
0: 哎，真的哦。
1: 对啊，他有比较便宜的酱，你选的比较贵的酱，
0: 对，
1: 就要加钱。
0: 有那种不加价的酱，
1: 哎呀，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都问清楚啦。好，你如果不想要自己再额外多付多少钱的话，
1: 对，
0: 好，你就是一定要先问清楚，
1: 你就精打细算、哦。
0: 对对对对对、嗯、，OK， 好啊，然后就是可以去查一下哪一家超商。
1: 额度比较高，
0: 对，就是它的加码额度比较高。其实也不止超商，就是那种卖场也有，
1: 卖场也有，
0: 对不对？
1: 对啊
0: ，OK， 连锁超市也有这样子。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哦。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

0: 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4日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75公里，南下是81公里哦。稍早呢结束了北上苏澳到宜兰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好，那今天的速度状况其实也当然北上的部分可以再好一些了哈，希望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但现在的这个速度其实算是蛮顺畅的了哈，只是在天气的部分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出隧道的时候呢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不知今夕是何夕，已经过到不知道今天星期几的感觉。通常就是早上起床眼睛睁开的那一个瞬间，我会稍微先浏览一下我今天的待办事项，比方说有哪一些访问啊，哪一些工作要处理啊，再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安排了哪一些的活动啊聚会啊，先把自己今天早上的行程稍微在脑子里面浏览一下下。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没有在依赖行事历的人，就是通常行程就是记在脑子里，不用特别再把它写在那个记事本上面。无凭，你口说无凭，我没有这么忙碌，所以不会用到记事本。我的月历大部分都是写那个每天的小日记，当然有些访问可能需要稍微注记一下，特别留意一下那个访问快要到了要做一些准备，不过大部分的访问其实都是记在脑子里。

对，所以今天早上就是刚清醒的那个瞬间，要确认今天的行程嘛，总是要知道今天星期几啊。确认星期几之后才知道自己今天要不要上班嘛，对不对？我脑子就稍微有点转不过来的感觉哈。我觉得那可能是就是日子过得太重复了，没有什么生活的刺激，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天都一模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每天是不是要给生活一点小刺激，一些比较不同的活动，可能会比较有生活感，比较有印象一点点，比方说安排一个电影啊，或是吃一顿大餐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把那一天过得比较特别或是印象深刻。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道路状况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施工的情形哦。台七线105.3到105.6出坑路段道路修复标线的相关工程，单线双向108.4到108.6，同样是台七线的在连路段边波的改善工程，这边是15分钟的管制，15分钟的放行。宜兰市公所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台七线122.5到124.4公里移动式的施工。台七丁线1到1.2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钻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台七丁线5.6到5.8公里哦，也是机动的交管。那这个状况呢，假日也会施工，不过下雨天就会停工了吼，所以有时候施工真的也是要老天爷帮忙吼。马踏恩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台九线154.7到165.7和仁到崇德的部分，在深夜时段哦，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一样会来进行工程。那进行工程的状态其实不是工程啦，就是在运输钢梁的时候呢，我们会实施双向的封闭，所以凌晨时段这个区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施工，目前半点放行5分钟。

好，这个是在管制的部分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些路段，或者是这个车流量比较高的路段，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然后这些工程其实也都持续一段时间了，目前比较没有新的工程状况，所以如果有频繁的利用这些道路的朋友们，应该也都了解现场施工的情形。有时候有些路段啊，因为这个天候的关系，可能会暂停施工，摆放一些机具，甚至是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没有办法如期的完成工程，可能要拉长一点时间，所以这个部分都需要听众朋友们多多体谅。有时候这个下雨天行驶车辆的确是会比较不方便，甚至会增加自己的通勤时间。原本来得及的，搞不好一不小心时间没抓好就迟到了，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做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老天爷帮忙才可以。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道路的情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今天受到科罗旺台风的外围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哦，北台湾呢，其实很多地方雨势很大，甚至有积淹水的状况。周末的天气一样是不大稳定的，一直到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四，降雨才会慢慢的趋缓下来，甚至呢，下周还有热带扰动会继续影响我们，真的是很讨厌啊。

气象署说呢，明天全台湾还是在一个低压带的环境里哦，天气是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中北部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星期天呢，则是受到了低压带内偏北风的影响，北部以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星期一到星期四，环境转偏北风，水汽才会减少，天气才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另外呢，现在除了这个科罗旺台风之外，由于导引气流偏弱，所以它后续的移动速度跟方向还是不大确定哦。大多数的预报系统是显示说这个科罗旺台风会在琉球附近移动之后慢慢的转向日本，对于台湾的直接威胁是偏低的。可是呢，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到南海哦，还是有热带扰动要来慢慢的发展起来。所以虽然这个热带扰动未来侵袭台湾的机会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太高了，可是会不会间接的影响到风场或水气？最近这个台风就算没进来，雨也是下得很可怕，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些最近几天的天气动态了。哦，这个北海岸哦，很多地方积淹水的情形很严重呢。在基隆也有蛮多地方有淹水的情形哦，南港车站也淹水哦。

4:29，国道五号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75公里，南下是81公里。天气的部分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台北、基隆、新北、宜兰目前都是豪雨的等级，24小时可能会下200毫米，或者3小时内有100毫米的急降雨，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部分。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1023，或者是加入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播音室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1023.4。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保姆受雇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为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70多岁保姆八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青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4: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4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3: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

0: 各界交流三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2: 哦，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1: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尽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北台湾地区都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兰屿、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主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对儿也得笑，有对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现在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叫你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这首歌是白冰冰，歌声永远陪伴你。

4:44，现在这个歌曲越来越短哈。以前一首流行歌可能3:30到4分钟，现在一首歌不到3分钟的超级多，

好，任何的道路情形一样，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6公里，南下是82公里。

最近呢，这个天气的状况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哦。行车用路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视线模糊，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车灯给打开了。但是其实开车灯呢，这件事情不单是雨天要做而已哦。其实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是说呢，不管是下雨还是天色昏暗，开车的时候应该都要开启大灯，特别是当大雨造成视线不良的时候呢，车灯是可以让你的车更容易被看见的，也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强化行车安全。但是呢，这个车灯哦，车灯其实涵盖的范围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种不同的灯哦。有时候这个驾驶朋友们自己搞不好开车开了十几二十年哦，自己的车有什么样子的灯都不一定搞得清楚哦，所以有时候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哦。首先是近光灯，近光灯呢，它的照射角度是向下的，不是向前的，所以它的有效照明距离比较短，只有30公尺，适合在光线低、视线有点差的情况下开启，比方说像雨天啊、夜晚啊，或者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夜间会车的情形。我们通常开的应该都是近光灯为主啦。那远光灯呢？远光灯它当然亮度更亮，照耀的范围更广了，它适合的状况是在视线不佳的情形再开启。比方说你开在山上，然后山上又没有路灯，这个时候开近光灯恐怕就不大够，可能要开一下远光灯，看得会比较清楚一些，补足光线的照明。那因为远光灯呢，它是水平照射的，所以它的照射角度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在这个不对的地方开启远光灯的话，会让对向的驾驶非常不舒服，甚至是在我们的这个雪山隧道里面啊，有时候很多驾驶朋友们不小心开到远光灯了，前方的驾驶就被闪瞎这样子。好，这两个灯应该是每一种车都可以，大家大部分的驾驶朋友们知道，然后会去做调整的部分了。再来是日行灯。什么是日行灯呢？日行灯其实是现在比较新款的车辆，只要你发动引擎它就会自动开启的，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特意的去把它打开，你车子发动它就开了。

另外有些车辆有雾灯，那雾灯的话呢，就是在遇到大雨浓雾或是天后不佳视线非常差的时候再把它开启、哦，它可以提供的是前方以外呢车头两侧更宽广的照明

是有车辆停靠故障的情形，记得把自己的这个危险警告灯给打开，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呢，这个开车灯有各自不同的情境跟状况，也要小心自己不要开错灯了，因为呢打错灯也是要被处罚的哦。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其实是有规定哦，如果你行驶在一般道路上面没有依照规定使用车灯的话，是可以处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那第33条的规定是说，如果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依照规定使用车灯，会处的金额比较高，是3000元到6000元。那如果你的车子比较老旧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即使是在白天也要记得手动开启头灯，不然的话也是有可能会吃到罚单哦。有没有，现在有没有驾驶朋友们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发现自己没开车灯，赶快把它打开哦。啊，你不要开到远光灯，开近光灯就好了哦。

好了，这个驾驶习惯还是要慢慢的把它养成起来哈。这个车子发动，如果是比较老旧的车辆，记得把头灯给打开了。彭正的歌曲《诅咒都情》。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宜兰县政府呢将在苏澳的五老坑风景区打造宜兰第一座的户外探索基地哦。初步规划有四大主题，包含了室内的探索服务区、越野活动的探索区、高空活动探索区，还有芬多精的环教漫步区。县政府呢已经提出了新办事业计划，预计两年完成用地的变更，同时也争取经费来办理相关设施的规划，完成之后会委外经营哦。那目前这个户外探索的基地呢是农牧用地，必须要完成用地的变更跟水土保持的工作，希望可以变更为休憩用地。希望未来这个完成之后呢，可以串联活化整个五老坑的园区，但是呢，目前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完成，还没有时间表，只是有相关的规划，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他们提供的那个照片，我以为是真的，没有，只是 AI 的模拟照，真的太像真的了。

好，目前道路情形看起来状况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那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上下班的时间这个区间容易有车多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再请您注意。稍待一会儿，我们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音乐陈穗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242公里竹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在南州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62.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3.3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武交流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刚刚我们收到来自于罗东分局的最新讯息哦，由于在罗东镇公正路87号前面有自来水管线破裂的情形，要来进行停水跟维修了。那公正路这边呢，要来进行暂时的单向封。

壁施工哦，由西往东方向新东路到中正路之间，从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1点，哦，西往东的方向要来进行单向的封闭，所以如果要利用这个公正路的朋友们，提醒您提早改道行驶。公正路的西往东方向，新东路到中正路之间，因为自来水管线破裂的关系，从现在5点钟开始进行工程，到晚上的11点钟。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的刘富美局长，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在今年哦缴交地价税的部分的一些税务宣导。欢迎局长。
1: 是，主持人生如好，各位亲爱的宜兰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地价税的部分哦。在我们财政税务局的部分呢，其实跟大家比较息息相关的，应该就是牌照税、房屋税跟地价税，对不对？这三个啦，当然还有其他的，只是那其他的可能大家接触的比例稍微低一点点。好，但是如果你有车有房有地的话，就是你小资族，可能车贷啊、房贷什么之类的，可能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缴税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就跟我们财政税务局是有相关的哈。那我自己都觉得说，我每年收到税单，很像在开奖，就是你在开说，我今年要缴多少税这样子。虽然我现在是用那种啦，就是约定账户整账缴掉，然后就 email 寄来这样子哈。然后看到税单的时候，还是会心头一震，这样子想说，好，我今年要缴什么税？然后甚至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没有收到房屋税的税单，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会没有收到房屋税的税单呢？我还打电话去财政税务局问，结果是我们家的那个房屋真的是已经够老了，对，够老了，它已经没有那个残值了，所以就不用缴房屋税这样子。所以在实务上面，其实缴税的状况大家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形。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针对即将在11月份缴交的这个地价税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申儒。我先说明一下，申儒刚刚提到了房屋税，明明有房子没有收到税单的这个事情啊。刚刚申儒讲的没错啊，我们的房子会因为年纪啊折旧，那么折旧呢会有到一个年限的时候，它的房屋评定限值啊，就是可能会低于我们的起征点。
0: OK，
1: 比如说宜兰县目前的房屋那个评定限值就是104,000元。那如果这栋房子够老旧了，到最后啊，它的评定价格是104,000元以下的话，那就不用开单了，就不用缴税了。
0: OK，
1: 这是第一点。那刚刚申儒提到11月份要缴地价税，那借这个机会要跟乡亲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在地价税确定日之前，您可以掌握的权益一定要记住啊！
0: 是，
1: 因为地价税我们是以8月31号的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
0: OK，
1: 对吧？好，那地价税呢？只要你的土地有规定地价，那笔土地，除非你是农业用地、免税地，不然呢，你都是要缴地价
0: 税
1: 的。
0: OK， 好。
1: 那刚刚有提到说，8月31号是确定谁是缴税的人，土地该缴哪个税率的税，
0: 是
1: 那个税率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因子嘛。
0: 对，
1: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宣导，就是纳税人要记住喽哈，你名下的土地如果有适合特别税率的，就一定要在9月22号之前来跟财税局这边申请。
0: 是，
1: 所以9月22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你要记住，如果你的土地适用特别税率，就要来申请。
0: OK， 好，那这个有没有适用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重点之一，这样子哈。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了，财政税务局主要就是管这个牌照税、房屋税跟地价税的部分。好，那但是呢，在房屋的部分哈，房屋的部分是，如果您名下有很多间房屋的话，我不知道几间啦哈，很多间的话，你会收到不同房屋的税单。好，可是地价税的部分不一样，你有房屋，你不一定有那块地嘛，有时候这个实物上面的情形不大一样哈。但是在地价税的部分，通常你会收到的是只有一张税单。如果你在这个县市行政区里面，你通常会收到只有一张税单，这个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1: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房屋税啊，它的税单是以税

0: 岁级，一间房屋大概就是一个岁级。
1: OK，
0: 那么一个岁级就是一张房屋税单。
1: 嗯，
0: 好，那土地啊，地价税就不一样了哈。地价税依照我们的土地法啊，土地税法的规定呢，是你个人名下的土地坐落在同一个县市的。
1: OK。
0: 那就是一张
1: ，OK，
0: 也就是那种县数县市归户的概念
1: 哦、，OK， 就是把你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一起算的意思啦。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才会刚刚才会讲到说，为什么九二二之前要去盘点自己的土地，可不可以用特别税率？
1: 嗯，
0: 因为你整个县啊，这个同一县市的所有土地加起来，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适用特别税率的话呢，你就会。被归为适用一般税率，
1: 嗯，
0: 一般税率就是以千分之十起跳，用累进税率来计算的。
1: OK，
0: 地价税。
1: 好，累进税率听起来就有点可怕。
0: 对啊，对啊，听到累进税率真的要
1: 对、，OK，
0: 还要警醒一下啊。
1: 是 OK，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重点之一哦。刚刚我们局长其实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其中8月31号是这个缴税的。这个缴税的那个人是谁
0: 啦？纳税义务人。
1: 8月31号，如果这笔土地呢是在谁的名下，谁就应该缴这笔税
0: 啊、哦。
1: 那9月22号呢，是在这个税率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调整，还有一个缓冲期哈、哦
0: 嗯。
1: 来不及的话，赶快在那个所有权人确定之后，怎么样去做调整的部分。那8月30号，实务上面的确会遇到一些，比方说我在8月31号之前，或者是在就是年终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买卖土地的情形嘛，对不对？那买卖土地的情形的时候，这个要怎么样去？做详细的规范呢、嗯、
0: 应该这样说哈，我们公法上面规定就是8月31号那天土地所有权人是谁就是谁，
1: 都是像被老阿爹、
0: 哎、呀，但是有可能啊，我这笔土地我7月份才过户给我啊
1: okay,
0: 你叫我
1: 缴那么多税，
0: 整年度的税，那也是我吃亏啊、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代书、嗯、或者是甲乙买卖双方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私权的约定
1: 哦，他们自己约定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地价税是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嘛、
1: 嗯、
0: 那我们是11月份缴纳、
1: okay.
0: 所以呢您就可以跟卖方去协议说哎、
1: 嗯，
0: 那这样7月份之前是你的，是不是你12分之7你缴，那剩下的我缴
1: OK，
0: 这个是属于契约上面的私权行为，我们就、嗯、我们不会去管说、
1: 哦、管你要分几分之几，我们不干涉这样子，
0: 对，但是、嗯、但是8月31号是谁、嗯、我就是跟你克全年度的税
1: OK 好、啊、那这个私下大家可能在你们在买卖契约当中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啦，
0: 对，
1: 只要双方合意就 OK 了，可是8月31号是谁
0: 就是
1: 谁要缴、
0: 就是、
1: 好不好 OK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在买卖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美美嘎嘎啦、嗯、就是大家自己去做不同的调整这样子哦。那有提到了这个在税率的部分，如果你的这个土地全部都归在一般用地的话，会有蛮特别的一个累进税率这样子，那个累进税率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到，如果你的土地真的有非常庞大的笔数的话，很庞大的面积，你可能就会用到这个累进税率的部分。那在这个累进税率跟一般自用住宅税率的部分其实相差也是非常大，虽然听起来千分之几、
0: 嗯、
1: 但它其实就是5-6倍在跑、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刚刚申如提到的特别税率之一种就是、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是1/1000，所以1/1000跟1/10起跳的就至少差了4倍嘛。
1: OK、啊、多缴4倍的税，对
0: 对，但是特别税率的部分在我们土地税法里边规范的还不只是、自用住宅可以适用、
1: 嗯、
0: 如果你名下的工业用地或者是矿业用地啊、嗯、那个是1/10固定的
1: OK、啊、
0: 那还有一种叫做公共设施保留地、
1: 哦、
0: 那公共设施保留地如果你维持原来在使用，或者是你跟既然在使用的土地呢分隔出来、
1: 嗯、
0: 那个是固定税率是1/6
1: OK、哦、这都是固定的，这不会变，
0: 对
1: OK
0: 那个不会变，那减完之后啊，这些适用特别税率的土地
1: 都减掉了，
0: 减掉之后、
1: 哦、
0: 剩下的才会被归为
1: 一般用地，
0: 一般用地
1: 哦 OK， 所以会帮你先去除掉这些、
0: 哎、对对对
1: 这些用地的部分 OK
0: 对对对，
1: 好，那当然我们就要把握这个自用住宅税率的部分，因为它最低嘛，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可是你自用住宅你上面一定要有房子嘛，
0: 房子
1: 也不能说你没有房子然后你跑去登记什么自用住宅税率，这个就不合逻辑、哦、
0: 对对，
1: 不可以这个样子，
0: 这个你土地上面的房子一定是要你本人
1: OK
0: 或者是配偶、
1: 嗯、
0: 或者是直系亲属所有，
1: 嗯，直系亲属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也可以哦，
0: 对对对、
1: 啊、儿子女儿也 OK， 孙子孙女也 OK，
0: 是，
1: 当然如果你就是比较幸福美满

0: 就是阿奏什么的也是可以，好不好？就是直系亲属就是这样算。
1: 直系亲属啊，直系亲属是还包括直系姻亲啊。
0: 哦，姻亲啊，
1: 姻亲就是你配偶的。
0: 哦，岳父岳母、
1: 直系亲属，
0: 那其实蛮庞大的嘛，就是可以适用的人其实是很多，就是你可以配合的人很多，这样讲好吗？可以配合的人很多，这样子。
1: 可以这样说，
0: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部分。那既然在这个户籍的部分我们有规范了哈，规范了之后呢，其实它有一些比较细部的规定，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明清楚，因为这些规定其实原则上是要全部都符合，你才是在这个自用住宅税率的部分嘛，对不对？
1: 对对，刚刚讲了两个要件的嘛，一个就9月22号之前你要来申请，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您名下土地上面的那栋房子，那栋房子必须是你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这是两个啊。第三个就是户籍
0: ，OK，
1: 这栋房子啊，这栋房子必须设有户籍，
0: 不能没有人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既然讲自住房屋
0: 嘛，就是要人住嘛，
1: 对，所以自住房屋那个户籍必须要有你本人、配偶或者是成年的直系亲属，好
0: ，OK。好，所以直系亲属登记在里面，然后同时你不能有其他的营业行为，对不对？你不可以租给别人，然后说我用这种住宅税率，没有这种事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对不对？
1: 你
0: 自住吧，
1: 对，自住的房屋就是你没有出租，没有营业，但是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房子会部分出租给人家去营业，对，
0: okay.
1: 但是那个规定呢，就是至少你要扣除你现有房地的1/6
0: ，OK，
1: 面积
0: ，OK， 它的规定又更细节了一点，
1: 这样子，
0: 对不对？
1: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你纯粹的当住宅使用，你就是无出租、无营业，那你就整个土地的面积都可以适用2/1的税率。
0: OK， 好。另外呢，当然还有这个涉及的规定，还有一些面积的限制哈。那个面积太多的话，你不可以说我自用住宅超大一片，这个也不合逻辑啦。说实话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大家在这个我们的税率在不同的规定的修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缴的多一些，有些人可能会缴的少一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税率就是慢慢的往公平的方向去做一个调整跟发展嘛，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的税变多了，但其实它是变成比较公平的税率。之前是我们的那个税率有一些不同的规定，但现在把它往这个公平的方向去做修正。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这样子规定的调整。
1: 对，刚刚先有提到的是面积的事情了。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你的名下可能有好多笔土地。然后好多笔土地上面也都有好多个房子，
0: 是。
1: 那刚刚有讲的，您只要无出租、无营业，然后里面设有你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那这个房子的土地都可以适用2/1的税率嘛？好，但是有一个面积的限制，就是你那么多笔房地，如果你都是坐落在都市计划区的话呢，你的面积不可以超过300平方公尺。
0: OK，
1: 好，但是如果你是坐落在非都的土地呢，非都的土地不可以超过700平方公尺。
0: OK，
1: 这个是面积的限制，
0: 要到300平方公尺，听起来没有很多，实际上很多，
1: 90平左右，
0: 很大，好不好？很大，
1: 90平。
0: Okay.
1: 但是如果你有好多笔
0: 累积起来，
1: 对，
0: 可能也是蛮惊人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每个人当然有不同的这个财务上面的规划跟需求，然后有不同的相关规定，希望大家可以去详细的了解。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局长其实反复提到的9月22号这个期限，因为在实务上面，我知道这个公务机关一定会遇到很多民众，他可能不小心今天忘记了，我明天再来不行，
1: 真的不行啊，
0: 对不对？
1: 因为那个地价税档关门就是关门了，
0: okay.
1: 任何人都打不开，
0: 哦，打不开的，
1: 对，任何人都打不开，因为全国一致嘛，
0: okay.
1: 全国一致，所以真的要拜托像你好朋友们啊，自己的权益真的要自己掌握，
0: 就9月22号，不要忘记这个日期，现在就拿起你的行事历，把那个日期标星号，好不好？然后在9月22号之前，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妥，或者是了解一下自己的相关的权益，因为有时候其实实务上面有很多现实的状况在发生，比方说我的直系亲属他离开了，然后我继承了这笔 房屋那我之前
1: 要重新
0: 对，因为你之前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你继承这笔房屋之后，他们的确是 OK， 他有申请自用住宅的税率，可是继承到你自己这边来的时候，你要再重新去申请，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哦，对对，这个真的要拜托乡亲朋友们啊。第一点就是，如果你之前已经申请过的，你都没有变更用途，那当然不用

0: 再来啊、
1: okay.
0: 再来申请。但是刚刚像申如讲的，第一个，如果你是买卖得来的，今年啊买卖有交易的过程、
1: 嗯、
0: 或者是继承的那些过程、
1: 嗯、
0: 要记得哦，再确认一下、
1: 嗯、
0: 啊，该要重新申请，要重新申请哦。
1: 是 OK。 不过其实实物上面在那个代书的部分都会帮大家做一并的处理，对不对？实物上面是不是这样子？
0: 其实实物上面我们常常哦、就是那些业务人会来 argue， 就是说为什么我当时啊、有说我要自助，为什么没有变成自助、
1: 哦、
0: 啊？其实资料调出来，很多时候啊、
1: 嗯、
0: 那个书面啊、
1: 嗯、
0: 勾选啊
1: OK，
0: 不知道是当事人的意思还是当时可能帮他办理的那个代书是、
1: 哦、
0: 我们不知道他们中间怎么沟通
1: OK。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很希望你打一通电话来确认也没关系、
1: 嗯嗯嗯、
0: 就是把自己的权益啊确认
1: Okay.
0: 确认，不然就是到时候就是，深入讲的啊，可能啊、收到税单就是
1: 跟开奖一样、就会发现才会恍然大悟，那时候来不及了，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 好，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好像这个税务局或是我们的那个税捐机构，他们忙碌的就是只有缴税的那个月，没有他们整年度都很忙，他们都在统计这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细节的部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税务单位只有在缴税的那个月份是忙碌的，没有，他们整年度都很忙碌。当然，大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打电话到我们的财政税务局去询问，我们财政税务局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热心，也希望大家可以适用这样子的一个自用住宅税率嘛，以免之后发生一些纠纷或者是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都会很亲切的跟大家来说明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部分，9月22号之前一定要去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地价税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适用我们的自用住宅税率，而且差就是4倍以上四倍的税率这样子。
0: 对对
1: OK， 好，那当然实务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生活情境，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名下有三四笔的房屋，那三四笔的房屋哦，可能都有家人在居住，实务上面的确有自住的情形，那这样的话只有一间能适用千分之二的税率吗？
0: 如果只有一间、
1: 嗯、
0: 你就这么一间房地的话、嗯、当然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你无出租无营业，然后呢你里面设有你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
1: 嗯、
0: 那当然你就是千分之二没问题，
1: 是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而且现在那个民法的成年年龄已经修正
0: 18岁，
1: 已经18岁了就是大学生，你就可以在户籍的部分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0: 对对，
1: 来适用这样子的税率的部分哦。那实务上面也有一些人哦，可能他顶客族哦，然后上面也没有这个直系亲属了，就是他跟配偶两个人。那两个人的话哦，这个状况，或者是你下面是只有未成年亲属，对不对？
0: 嗯嗯嗯，
1: 这是实务上面有可能出现的状况。那这样的话，我们该要怎么去做计算呢？
0: 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1: 哦，
0: 只能一处
1: 哦，只能一个地方，
0: 只能、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如果你有两间房子，
1: 嗯，
0: 如果你有两间房子，那你就要去选择那一间土地比较贵的
1: 哦，来涉及，
0: 来涉及，
1: 嗯，
0: 对。但是等到你孩子，
1: 嗯、
0: 你等到你孩子满18岁了
1: ，OK，
0: 那第二间房子呢，你就可以让你的孩子去涉及
1: 哦。
0: 那一间就是符合
1: 自用税哦 ，OK。
0: 对，所以一个原则哦，哈、
1: 嗯，
0: 那个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哦
1: ，OK，
0: 哈，
1: 要合并计算的哦，
0: 合并计算，嗯、对，
1: 应该说你们两个算一个人那种概念，对
0: 对
1: ，OK， 對對住在一起的概念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要去做调整，而且我记得这个好像是跨县、跨全国去做计算的，不是只有在
0: 哦宜兰
1: 县内，对不对？
0: 是不是跟那个房屋税搞
1: 不一样啊？
0: 房屋税在去年房屋税2.0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是全国归户的概念。
1: OK， 全国归户，
0: 对，所以你会想到说，我全国归户就只有三间嘛？
1: 嗯，
0: 我全国就只能三间。
1: OK，
0: 那是跨县市的计算。但是地价税没有哈？地价税是该县市同一
1: 县市而已。
0: 对，宜兰县就是宜兰县来计算。
1: 哦，
0: 宜兰县就是宜兰县来计算。
1: OK， 好，所以就是地价税的部分是以县为做规范，
0: 对对
1: 哦， oh, okay.
0: 以县为归户。
1: 天哪，我这脑子也是要稍微转一下。
0: 不是，我觉得辛苦那些业务人、啊，然后因为从去年房屋税2.0之后，多了一个房屋要涉及的这个事情，所以让那些业务人很辛苦。
1: 是，
0: 对。
1: 但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公平的规定啊，就是怕大家囤房嘛。其实讲直白就是这样子，对啊。
0: 谢谢申如，非常的能够体谅政府。
1: 对啊，因为实务上面就是我们经济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会针对税务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 调整，希望大家可以更公平的在这个社会上。

0: 面取得不同的福利跟政策嘛，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大家理解啦，就是要理解这样的政策，这样子。OK，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其实符合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法规，比方说像婚姻平权的部分，婚姻平权其实也是纳入在我们这个规范里面。
1: 对，你的房子，你既然符合平权，你已经登记结婚了，当然你的另一半你的他的直系亲属也可以来申请，
0: okay，
1: 也可以适用。
0: 嗯，这个也是公平的概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应该要这样子做的。好，所以这个针对在这个地价税税率的部分，希望大家在9月22号之前啊，可以检查一下，打个电话到我们的财政税务局去询问一下相关的规定。好，那如果可以适用这个自用住宅税率的话，你也不要。不好意思，
1: 对对对对，
0: 应该不会有人不好意思吧？
1: 对啊，我常常跟我们同仁讲说，我们只征收应该课的税哈，那属于民众的权益，一定要保障他。然后呢，让他可以及时的掌握住。好，我们没有想过说要多收你一毛钱。
0: 对啊，我们薪水没有多，对不对？我们不是那种业务概念，不是哈，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1: 对，但是自己的权益真的要自己掌握。
0: 最后再请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地价税的重要日期。
1: 好，各位乡亲好朋友，地价税11月份开征啊，但是纳税义务人是8月31号的土地所有权人。那9月22号之前，麻烦您检视一下你名下的土地，如果有适用特别税率的，一定要在9月22号之前来向财税局申请。那以前已经有申请成功的，就不用再来哈，
0: 不用再来，没有关系。
1: 对对，这边有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跟大家权益最相关的，大概就是自住房屋地价税的优惠税率哈，2%。只要你名下的土地上面的房子是你本人、配偶或者是成年子女所有，成年的直系亲属所有，然后呢，你没有营业、没有出租，那里边设有户籍设有户籍就是以你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来设立户籍，那这样子就可以符合自住房地的优惠税率，可以适用2%哦，哈。比一般税率10%差了4倍哦，所以要拜托乡亲好朋友们一定要仔细的盘点一下自己名下的土地，掌握自己的权益。
0: 是，好，所以今天针对在这个地价税缴税的部分，有一些优惠税率啊，还有一些缴费期限以及缴费方式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的刘富美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
0: 谢局长。
1: 谢谢宣如，也拜托纳税义务人哦，自己的权益要自己掌握哦。
0: 谢谢局长，
1: 谢谢谢谢。

好，5:28了，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哦，在这个罗东镇的公正路，因为发生了自来水管线破裂的情形，所以西往东方向新东路到中正路之间呢，从刚刚稍早5:00开始到晚上的11:00，紧急的进行单向封闭的施工。如果你这个下班通勤的路线有要经过这个公正路的话，提醒您先提早改道行驶。等一下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网络巡逻，发现直播平台疑似出现改造枪支，巡线锁定两名男子，并在北屯区将人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冲锋枪及手枪各一把。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男子在抖音平台直播，过程中展示疑似改造枪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比对直播中的行车街景及调阅路口监视器，锁定37岁徐姓男子及43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表示，江姓男子平时以直播贩卖佛具为生，9月3号凌晨在直播中亮枪并出现恐吓言语，引发社会关注。
3: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于9月3号晚间与台中市北屯区查获徐男等两嫌到案，并当场查获改造冲锋枪、手枪各一把。全案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公众危安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将持续追查枪械来源及相关共犯，防止危险枪械流入社会，同时强化网络巡查及科技侦查，全面防治暴力及枪械犯罪，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升准，二号机也将在十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就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请听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4: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上转，二号机十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在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中台湾一日生活圈人口超过700万人，交通往来密切。台中市政府今天举办酒驾防治跨县市联合倡议，邀集7县市共同响应，宣示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政府透过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提出拒绝酒驾倡议，获得彰化、南投、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及新竹市响应，8县市共同表达拒绝酒驾的决心。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表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我宣誓 2.0 今年适逢10周年，结合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推动跨县市联合倡议，政府与民间共同建立酒后不上路的社会共识。
5: 今天参与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的8个县市，谢谢大家，我们共同一起来宣导。我想公司合作，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哦，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哈。
2: 交通局表示，8县市将透过跨域合作。

0: 作及多元宣导，鼓励民众酒后选择代驾、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并勇于劝阻亲友酒后驾车。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跨县市合作，深化交通安全意识，让拒绝酒驾成为全民共识，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以及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5号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那主要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天气方面，从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雨势比较大，那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目前雨势稍作趋缓，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在雨中行车务必多加小心，谢谢。
0: 好的，谢谢卢广明话务员。
1: 好，谢谢。

0: 来关心地方的讯息。宜兰警方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犯罪集团假借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压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方局会同多单位巡线拘提杨姓主嫌等十人到案，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两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三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2: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十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瓦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获准，其余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圆山乡惠民路深沟国小校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超越前车时不慎擦撞，两车双双失控冲进水沟，并撞毁校门棚架及路边停车，所幸无人伤亡，详细的肇事原因还需要调查，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圆山乡深沟国小镇校门口外，一名57岁江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惠民路往内城方向行驶，在超越前方张姓男子驾驶的车辆时不慎发生擦撞，导致两车失控摔进水沟，并波及路边停车与校门口棚架。宜兰警分局组长张佑生说，
3: 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沿惠民路往内城方向行驶，于超越前方车辆驶回原车道时，两车不慎擦撞，黑色自小客车续波及路边停车及棚架，对双方驾驶实施吐气九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所幸事故发生在放学后，没有波及无辜师生。宜兰警分局呼吁，驾驶要超车前车时，应先按鸣喇叭两单响或变换灯光示意，等待前车允让后才可以超车，切勿在禁止超车路段违规，违者将依法处1200元以上罚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市中山路二段和自强新路口发生一起机车的侧撞车祸，一辆白色机车疑似为了贪图方便跨越双黄线抢快左转，当场和对向直行的黑牌机车猛烈碰撞，波及路边两辆停车，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这起机车侧撞车祸是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二段和自强新路口，一名31岁向姓男子骑乘白色机车，没有依照规定骑到路口中心处，就直接违规跨越双黄线抢快左转，导致对向22岁刘姓男子骑乘的直行机车闪避不及，双方发生猛烈碰撞，强大撞击力道不仅导致两车零件四散，黑车更失控波及路边两辆无辜停放的轿车。宜兰警分局组长张佑生说，
3: 一辆白色的普通机车沿中山路二段往宜兰运动公园方向行驶，至前述地点跨越分向限制线驶入来车道左转自强新路时，与对向直行黑色普通机车发生侧撞事故，黑色的普通机车去波及路边两辆停车，警方获报到场，立即将两机车骑士及负载乘客送医救治，并对双方驾驶实施吐气九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宜兰警分局呼吁，驾驶车辆左转应行驶到交叉路口的中心处，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违者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九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

0: 南方澳，所以呢，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跑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啊，我们会在现场呈现啊，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1: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街，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再次提醒您，在罗东的公正路87号前面哦，因为发生了自来水管线破裂的关系，要来进行紧急的工程。公正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新东路到中正路之间的这个区间呢，要来进行单向的封闭施工了。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小心。东山的完山路呢，靠近101巷前面的建案哦，有在实施水泥灌浆的作业，占用了一个车道哦，刚好在转弯的地方，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了。来自于 CJ Matt 这首歌叫做。

来自于 CJ Mate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唔甘》，时间是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精神。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是。

0: 掌握即时动画，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画动画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4.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直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 29.9 公里大园交流道掉落钢索。台66线双向 18.2 公里，在平镇营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4: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3: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4: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3: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4: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3: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5: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6: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3: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6: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6: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

0: 记多三年哦。
1: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Ella 陈嘉桦的坏女孩。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的发布豪雨特报哦，在宜兰的部分呢全线都是豪雨的等级，往北的方向新北、台北、基隆也都是豪雨特报哦，往南的话呢花莲是大雨特报哦，几乎整个台湾都在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里，反而在这高雄、台南哦、屏东的部分地区呢没有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哦，是说他们之前也是下的

很可怕了哈。来看一下天气小帮手的部分，星期六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哦，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受到了偏北风影响，北部以及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在北部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星期天低压带内偏北风的影响，宜兰和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降雨几率50%。明天白天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降雨几率30%。宜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5.6度，宜兰是26.5度，苏澳是26.1度。南澳27度，太平山是17.6度。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我要来看一下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这个攸关我晚餐要吃什么，有极大的正相关啊。徐佳莹树洞的声音。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大陆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那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了，反而在南下的部分没有80公里哈、这个星期五的道路状况呢，就是会跟平常有一点不同的情形哈。北上的部分现在相当顺畅，南下的部分有一点小小的车多。

王心凌的《人间遇见》，时间是6: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再次提醒您，在这个罗东的公正路哦，因为稍早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破裂的关系，所以西往东的方向呢，目前是有在进行紧急的工程，单线双向通行。新东路到中正路之间的公正路西往东的方向，那预计工程要进行到晚上的11点，这个天气的情形不大稳定，也辛苦工作人员了。又到了周末，我有点小小的担心。我父亲节的时候去听了那个许富凯的演唱会嘛，那一天的天气之恶劣，我还没有到，就是还没有入场，我的血已经全湿的状态，我就不知道我这个礼拜如果又要去看表演，会不会遇到同样的情形？因为目前看起来那个预测雨量是蛮可观的。

欢的。我周六跟周日都各排了一个舞台剧的行程，对，所以拜托拜托老天爷，不要再让我脚湿湿的看戏了。

我要去看什么？我要去看那个豪笑排演的《别叫我成功》，以及那个《你的工作，你的休假》，有人知道吗？我很期待耶，就是终于可以看到这两部戏了，我非常期待。对于我的周末来说，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许光汉的《一派轻松》，我是李茂山，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周暌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达5煤供电。北北基等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好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七县市的好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3: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4: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好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3: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好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6: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5: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

0: 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预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极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2: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3: 气象所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它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一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一个小时。
2: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备。请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先前接获情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说，
5: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4: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6: 刑事局侦6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砸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到竹山镇某出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6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7: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集体征信干部等6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主嫌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主嫌及征信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6: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

0: 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1: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4: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3: 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5: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
3: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除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6: 针对公主邮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邮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邮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邮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7: 公主邮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6: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0000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会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

0: 同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5.7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05.8 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 42.7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 38.7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47.7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172.3 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 57.5 公里，更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11.7 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88.4 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3: 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了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科技的技术，两年期的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了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还有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5: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又有女信徒遭到拘禁施虐重伤，台北地检署再起诉佛学作家王韵。吕明宗的报道。
6: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韵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他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

边署又查出王蕴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金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信。

0: 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还有博弈的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徐俊秀的报道。
1: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十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2: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1: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有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的时候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4: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而在宜兰，是宜兰警分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呢，是假借这个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来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压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分局会同多个单位巡线拘提杨姓主嫌等10人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5: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2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三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6: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10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挖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获准，其余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9月交通安全月，特别在桃园会展中心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宣导，呼吁驾驶还有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静杰的报道。
7: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

0: 比去年同期减少 28%。 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1: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五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农业部今天举行第20届的农金奖颁奖典礼，表扬长期投入农业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农业发展的优秀农渔会。本届共有70家农渔会在业务经营、防治诈骗、农保以及服务农民等面向获得肯定。朱瑞森的报道。
3: 本届共有311家设有信用部的农渔会角逐91个奖项，报名数量679件，创历年新高。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通过农渔会协助才能够把政策落实到农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支持。
4: 那存款的部分，农金署开始成立以来大概是1兆2500多亿，一直到现在的2兆3200多亿。那同样的，在放款的部分，从过往的5600多亿成长到1兆5000多亿，足足成长了3倍。放款的品质反而是越来越好，从最初的 17.71% 到现在大概是 0.42%。
3: 农业部农业金融署也积极督导农渔会信用部强化风险意识以及辨识诈骗职能，落实临柜关怀。114年共有119家农渔会信用部成功拦阻244件，拦阻金额达到 1.6 亿元。连续2年获奖的新北市中和地区农会去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14件，阻诈金额1130万元，今年也荣获防治诈骗绩优奖的特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

Come on， 新广路快。

晚上的7: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2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88.4公里过湖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61.4公里过大溪4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172.3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5线的南下11.7公里土城二前的路肩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一线南下的328.9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哦，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奶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到出口遭到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3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剂编

0: 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

0: 就是终极一刻。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9月4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Friday night， 而且是下雨，然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好多好多的雨势吼，游泳教室朋友特别小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怎么样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薛凯琪520。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男子交道入口槽花线上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辅外车道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17.4公里过燕巢系统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3.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2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61.4公里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

由我决定来的一喜度心田爱情 Uber， 那是我爱情 Uber 这么好呢，直接点餐送到你家这个爱情套餐。不过哈，在这个爱情感情很速食的年代，有些时候你也要小心哦，你点的这个爱情 Uber 到底这个套餐来的呢，是不是有毒的套餐呢？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新闻媒体报道，或者是网络的社群，不管是脸书、IG、Threads， 或者是现在的自媒体 YouTube、Podcast 等等之类的，其实有非常多时候都会讨论到情感关系。那情感关系当中就会讨论到什么是有毒的关系，我们要来辨识有毒的关系，并且离它远一点，是吗？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31.3 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9.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6.7 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子轿道入口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有三台车事故，他是彩华姐王彩华，动吧动动，空吧空空，好嗨版。

懂吧懂懂空吧空空，他是王彩华。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架洞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2.6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中间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今天都是动感开场，他是阿妹张惠妹跳进来。

阿妹张惠妹跳进来，既然要跳进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跳舞了哈。Special， 她是罗志祥，精武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阜外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是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又是遇到连日的好雨下雨的状态，所以到处蛮多塞车地方。行车灯打开来，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多点耐心。

没错，秀罗志祥金舞门在跳进来之后就给你满满的舞蹈音乐作品。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龙潭到大溪都是车速缓慢。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林口、桃园一路往南到中立、中丰，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车流量大。九令蔡依林，唯吾独尊。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 76.33 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由淑苑报道。
1: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 76.33 亿美元，来到 6019.04 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 0.49%， 主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 2.51%， 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两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而新台币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

0: 只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1: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的数据来看，大概就是50%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哦，9月11号要公布的 CPI。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九月是否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0: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9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不适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3: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土地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5罪，只依2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玉仁不许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企鹅，将就3个候选角色举行网络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4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4: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5: 那其实这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4: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6: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4: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4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甄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二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二十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7:44，它是 Lord 罗尔 Solar Power。下了好久的雨，真的会需要一些音乐来，你知道，补充阳光能量、正面能量，让大家不要那么的 depress。想说啊，都要发霉的感觉，身体都要长菇了哈。希望居家环境不长菇。在国道151阳高架南下 46.8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台78线东向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 21.5 公里普兴往园林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的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掉了铁板，国道3号北上 102.6 到好国三北上 102.6 过了加东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林采欣的歌声 Get Away。

0: 上菜刀，天天一好，爱的只会独栋。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享受旅行吧。

7:53，他们是 F4， 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名词了？在这里等你。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6.8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既然给你一个男子团体，我们接下来给你2个男子团体。刚刚是 F4， 现在是 K1 加上5566，风云变色。

7:57，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人数一下变多一下变少，刚刚都给男生，现在给你女子双人组合，他们是蜜雪维奇爱的卡洛里，待会见。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憾。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

洞洞，台六一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 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晚上的8:07，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

理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车道四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8.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明知故犯》跟田馥甄 Hebe 终身大事。好啦，要迎接这个田馥甄在下半年年尾年底齁，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已经完全的录制完毕，来期待他的发行了。路况更新电话 0800-000-123-0000-123。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刚刚提醒了，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锦

前面跟大家分享说这礼拜都是下雨的天气，用一些阳光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就是人的杨丞琳着实的来说明了一下这礼拜的天气形态，歌曲是雨爱。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44.3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在过内湖平交匝道口，这里是有大坑洞在内线车道，它是黄雨涵。

除了客语之外，有粤语、台语、原住民族语，还有法语、韩语等等的综合创作。这首歌曲跟香港的 Co-Park Win 合作，死比怂，不必悲伤。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事故哦。台61线南下83公里，这里是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它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爱专辑，他是黄雨涵翁一翰。客语歌手找来了各个不同的音乐创作者。

0: 景广新闻。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虐死女性徒之后，一审被重判12年，案件正在上诉二审中。检方又查出了王蕴还拘禁另外一名女性徒长达2年半，期间不断施虐，造成女性徒重伤。今天再依私刑拘禁重伤罪起诉并求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2: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蕴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蕴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金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蕴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蕴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进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低压带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北的南港车站地下停车场也传出了淹水。台铁公司表示，初步研判 B3 停车场淹水是因为近日

0: 豪大雨频繁，大楼的排水系统来不及排水所导致。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曾姓男子和骑乘机车的张姓男子疑似因为变换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甚至当众徒手互殴，虽然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也都不提告，警方仍在讯后将两人依涉违法一起裁处。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重庆南路发生行车纠纷，驾驶当街互殴，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了解，并调阅监视器厘清双方都有徒手互殴的情势。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西所所长赖和杰说，
2: 本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行车纠纷，双方以徒手方式互殴，并未成伤，警方询问双方均表示不愿提起伤害告诉，全案讯问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裁处。
1: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双方行车时，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变换车道，但一旁的张姓男子则骑乘机车躲闪不及，导致摔车，随后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行车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激化冲突，若有争议可拨打110请警方到场协助，避免冲突升高。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继卫福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浦设立附设医院，这部分预计年底会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还有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静姐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浦和邻近的大园、中立、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八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会意见修正，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4: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青浦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3: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浦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浦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2，他们是胖虎，收录在《前方的路》歌曲《给你的勇气》。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这里是外线车道，看一下哈，内线车道更正哦。台61的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在这边。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5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公里古坑角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是铁板掉在这里。他们是 All American Reject Move Along。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分。国道3号南下115公里过头份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 115.5 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是4台车事故，有翻车的状况。好，国三的南下115公里这里有2起事故哦，中线车道2台车事故，内侧加路间是4台车事故，所以行经国三南下115公里的朋友减速慢行，一定要减速慢行。国道1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2台车停放。

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樱桃帮。刚刚是花的自白，现在是落花，待会见。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车的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3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3: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10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岁入岁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4: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 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

0: 和县。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岁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可是他们糯米团唱的是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我没有带你去哪边，请大家乖乖回家，也没有了，注意安全啦，如果要出门去玩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出门玩就是要注意外面的天气，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留意自己跟身边朋友的人身安全。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49.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是4台车的事故状况。

0: Vanessa 吴建豪音乐簿记专辑叫做 Boogie。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国三南下的 15.5 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
1: Okay,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没错，连续都是 Boogie 的音乐作品 Mazka 跟小 S 歌曲，叫早晨瑜伽9:25。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说哇，那个 Vitas 来了，这个飙高音的 Vitas 来了。不过它是来自 Miley Cyrus 跟 Britney Howard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歌曲叫 Walk of Thing。待会9:30一起来听金广新闻，然后同样的 Friday Night 会有英国榜单的音乐分享，别走开了。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2: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金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朝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跟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2: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到四角亭在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37线的南下13.5到14公里太保路灯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呢，事故车排除，不过掉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肩有两台车辆停放哦。今天的英国金榜有一些是老歌来到榜单当中，有一些呢是近期有新作品或者是新活动的歌手艺人分享的新作。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这位歌手，
1: 第20名。
0: Ariana Grande 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Eternal Sunshine， 同时有新作品登场了，进榜4周，从第13名慢慢往下滑，本周第20名叫做 Paddle。

0: 本周第二十名，它叫做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Petal。
1: 第十七名
2: ，Number Seventeen。
0: 本周第十七名进榜五个礼拜，从第十二名慢慢往下滑，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第十五名
1: Number 50。
2: 刚刚的是本周的第十七名 Catsy 的 Animal。 哇，今天分享的音乐作品大多数在榜单上面都是有动感的元素在里面的哈，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本周第十五名进榜十三周，蛮有趣的，在世足赛结束之后持续发酵，它是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今年世足的主题歌曲 Die Die。

0: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本次本年今年度的世足主题歌曲《呆呆》。
1: 第十三名
0: ，Number 30，这个曲风疲变，重新回到榜单上，两首歌曲来纪念 Dolly Parton 的作品。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乡村音乐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歌曲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本周第十三名。另外一首重新回来榜单的是本周第十二名，来自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到5，我们来听他跟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0: 耳边这首音乐作品来自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到50本周第十二名还有本周第九名也是来自他叫做 Jolene 好了我们名次慢慢往前走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本周的第七名发行新专辑进榜十四周已经多少三个多四个月了他是 Olivia Rodrigo 最高名次是第二名哦一下来到了第七名歌曲叫 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台61线南下过了高滨路段的外线，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的碎片跟轮胎掉在这个地方哦。国道3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都请多加小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今天就不往前走名次了，来到本周第五名，它叫做 Sienna Spiro。从今天的大概从七八点，有一些比较嗨的歌，慢慢的，不要那么嗨。我们有点节奏感，有点韵律律动感，要嗨我们等一下十点钟下班再去嗨。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进榜八个礼拜， Sienna Spiro 的歌曲本周第五名，上升两个名次， Great Expectation。 周末应该还是会是忧郁的天气形态，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小心，下个礼拜一晚上见了，晚安。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ind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10:11今天星期五，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高尔斯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 好久了对不对，一直都是他。那当然礼拜五关心一下高尔斯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好，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中心桥到忠孝桥，哎呦，路灯没有开耶。另外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肩自摇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首歌先说一下，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那第三名呢持平，他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刚刚是本周第五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就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次。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过中立转接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喽。

系啦 ，Lenny 嘅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歌曲里边有第八名的，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Ding 跟 Ella Lenny。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喽 ，Olivia Ding 的 Man I Need。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在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2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台湾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

0: 焦半导体先进封装一直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1: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0: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理性审议。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4: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院以后每一项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3: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5: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3: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7: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6: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刑事局先前接获情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

0: 温，短短一年得首上议员，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1: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0: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三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九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嘉义市光纤银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3: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4: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3: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100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azin，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吉莫。

唐仲文还有吴卓源。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这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那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向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碎，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彭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啊。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就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千歌，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ies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那外侧路肩摩托车，哎，这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一下。

0: 11:47，
1: 起来。
0: 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我。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一点钟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欸，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17，不到十号，往西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三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

来自幼童温柔海。12: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微笑，装扮华丽的贵客，偏偏爱到，盖满我或流泪。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韩妮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她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韩妮吗？
3: 什么韩妮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哈，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上载。

0: 娘，你真正有够戆！拄只花过来十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4: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5: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3: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 12:35，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Bo Su Yao》，它是曹雅文。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喽，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Lady Gaga，Hold My Hand。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哦。接下来是 Z 的 Kelly 合作 Good Thing。

刚听到的是 Zedd 跟 Kalani 合作的歌曲，叫做 Good Thing。 12点55分，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

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周末喽，放假喽。哎，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啊。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晚安喽，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挂好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另外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金秀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呦，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哦，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警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君爵小江的《想和你》。

哇，听的是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君爵小江，想和你，也让金广陪伴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哦，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那个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做红台啊。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说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刻，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喽。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全台各类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呢，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吹个电风扇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可是那个雨啊，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有传来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再请各位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国三南下 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还有稍早的国三北上，在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这一则消息，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国九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跟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啊，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来自大飞跟 Yellow Black 的雨后，希望这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雨势呢，可以早点离去哦，不要再下了，拜托，真的是不太舒服啊。1: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的来自江美琪，快乐天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电台，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是顶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啊，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呢、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这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的那么的心情哦，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

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我就找到了一篇一个心理师啊，他就去针对追剧这件事情呢，写了一篇文章哈，重点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心理师他怎么样跟大家说的。好，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剧啊？你说嗯啊，就好看呢、啊？哦啊，这个回答有点太笼统了哈。好，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啊，有几个真相哈。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哈。哎，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啊，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啊。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哎，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哦，里面的剧情角色呢，哦，他们不会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哦，不会突然呢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哦，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哈。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啦。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哎，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哦哟，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哦，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更严重的呢，你看戏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戏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啊，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给人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

意的出口哦。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所以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哦。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3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了，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哦，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哦。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哎，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了。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啊，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呢、啊、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嗯，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哦，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的做主哦。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哦。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哦，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哈。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未必齁。

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啊，就在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人生》。

萧煌奇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那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哈。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那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犹如狂暴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青虫熬蚁，烂在沙发上，哦，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

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获在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溪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

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六十四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4 到540这边哈，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六十二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三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监控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你落雨啦。好，那你咧落雨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板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苦苦的等，让自己是不是也跟着苦苦的难过？没关系，让景广继续陪你哈。不管你要等谁，我们陪你等哦，不然你就等我们就好。你们把每一个主持人的时段记下来哦，然后你喜欢谁呢？你就每天守在广播前啊，等他的时间到，听他三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耶，然后就甘心耶。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哦，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 00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寻武的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的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听到的是来自吴宇轩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二十五分，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哦，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他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无应该发生，搁发生嘞。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就要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色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现在时间大家了半夜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路况哦，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84线呢，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金声警示的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哦，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哦。这个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哦。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呢。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哦，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警方呢就封锁现场哦，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哦。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哦，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哦。哦，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哦。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哦，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哦。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坐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哦。下车带走他，谢谢。最近也开学了哈，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哈。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哦。那中正第一分局也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

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啊，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哦。他们都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哦。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哈，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哦，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的观念啦。也希望每一个地方政府呢都可以跟进哦，让这样子的宣导呢落实，然后进入到每一个校园里面。接着这个我觉得蛮瞎的，想不到什么形容词哦。怎么说很瞎呢？就是台中警方哦，在前几天呢网路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啊，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哦。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哦，那个真枪实弹哦，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哦。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哦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查扣到了冲锋枪啊，非常的可怕哦。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啊。而且这个同伙的徐男哦，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啊。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然后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哇吓死了。还好哦，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了哦，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啊。好了，今天今日警讯的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哦，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哦，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她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哦，赶快报警哦。那也在后续呢她硬撑着哦就回到家里面了哦。那她报警之后呢，警方哦就在她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哦，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哦，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哈，这边当然不方便说哦。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啊，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她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哈就会碰触她，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哦其实蛮小的，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哦，往那个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哈，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嗯，好像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哦，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哦，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啊，很有可能万百万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
先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

0: 知道说这里的地图、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身警示单元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哦，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哈，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哈，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

潘越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加装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点55分，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光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3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控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

星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来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哈。阿内北塞达妹，好，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3:30，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也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吼，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所以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你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Yummer》专辑里面的歌曲《爱情海》。

来自梁咏琪剧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哈。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啊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它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媚啊，2002年《小心》。

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啊，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哈。好，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有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今麦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心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

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都拉回来，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了。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一下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

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0-123-000-0003。接着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田中李佳的《半月午后》。

Ula suna sulivat anakamer apalah.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ZZ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 大家可以上YouTube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MV。 来到了3点52分， 台84线西行37.8公里， 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

八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 Star Chaser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耀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维利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准播报，0800-000-1239，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秋天了齁，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小外套齁，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齁，刚刚阿金也有提醒到大家咯，在这个台78线啊，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国道10号西行在 2.6 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的6点钟，预计是早上6点钟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在眷村改建的这个复兴社区里面呢，对这些子女啊，他们步入职场以及感情还有军旅生活考验的同时，用一种很幽默又严谨的军事化家规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严父慈爱的这种家庭羁绊，还有跨世代沟通跟成长的重要。那也强调了在家人之间，即使是理念冲突或者是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在严爵一直给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mething， 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哦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哦，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哈，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接下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军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3号隧道到四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还有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

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兴街，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车道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的5点30分一路到早上，一路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这个9月5号12点到2点的时候，都会哦，9月5号每天都会有在晚上5点半到9点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再请大家留意。那台北市麦帅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炬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它是剧中的插曲啊。这首歌呢，诠释了剧中的角色他们面临军旅磨练，还有人生挫折的时候那种突破跟勇气，充满节奏感跟力量的摇滚风格，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哦。这种常用于角色经历军旅训练啊，还有一些职涯挑战，或者是即将要下定决心跨越低潮的时刻，展现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非常励志的精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4:38哦，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室。

死了。在刚刚节目中有跟大家提到吗？前两天9月3号是我们的军人节，哎，军人节嘛。那军人节的话呢，其实六六发现近期呀，在我们这个同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哈，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要来去做兵，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也没有这诶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鸦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哦，演进成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陆战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哦，越来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 Dreaming 林琴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啊。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迷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3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300号前，便利商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3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哦，在 P544、545以及 P541 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六六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

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土城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0: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1: 月亮乌云搭几面，秋风秋雨伴稀微，窗外雨水滴落来，孤单寂寞，情也情。

时间5: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向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的2弄到12弄。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2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波丽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哎，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六六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齁，真的不要皮衣齁，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柯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六六目前。

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哈，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防我们的这个塌方以及落石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 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十号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知名族路300号前面变电箱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周末晨报刚刚跟大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八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11.9%，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15%。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默兹海峡遭到封锁啊，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2.5%，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5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近邻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听不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听不

嘴的大富贵啊，通常家庭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哈。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无嘴大富贵。

寒牙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吼，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1级到3期，就从1期到3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2次，享有1次的这个2年1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

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可以每2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摄影。那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呢，因为近期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齁，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

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号的巷口，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2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持续提醒到大家。

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大家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所以呢再小心驾驶。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Matariri 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它的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圆明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圆明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之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普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啊，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的 Long Flow 台南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齁，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齁，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60石山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齁，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满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谷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不过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60石山，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齁，这个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哎，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哈。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指定场域都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东向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齁，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吸收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意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哈。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 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 Piano in the Dark， 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时间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

0: 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哈，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啊，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0: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芳瑜。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红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6023亿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产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

上升的趋势。嗯，怎么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哦，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占这个诈骗受理案件哈，有变多哦，财损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6,580,000元，这个礼拜是1,6,203.5万元哈，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哈。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损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损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吼。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损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43.2万元。钓鱼连结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哈，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听到了这陈心月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结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点击连结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的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片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片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啦。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有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啊。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结进入的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 BTOD 的歌声，我相信

0: 是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自然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我是六六。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六六打个招呼哈。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哈、哦，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点36分，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的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时间6:43，刚刚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的时候，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喽，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齁，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像这个网站查询，对。6:43，六六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啦。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钟，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齁。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啊，我们千万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啊，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出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自 Ginger 小江始料不及的遇见，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

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股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在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点51分，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哈。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7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六六陪伴大家，这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 Talk the Talk。 那它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七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大冒险了。我们同一时间明天空中再见咯，拜拜。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哦，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1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每周五周六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飨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的狗狗诶，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的2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么今天的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坏特还有洪佩瑜所合唱的《Morning Baby》。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

那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哦。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是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5月份考试嘛，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在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诶。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放回真正重要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然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辛苦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

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马上就要来到27分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点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新的美甲，然后那个美甲师刚好在播莫文蔚的歌曲，然后我进去就跟他聊说，哇，是莫文蔚的歌，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两个就在探讨说，我们刚好年纪还算是相近，我们就在聊说以前的我们青春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时期的歌曲有哪些是什么经典歌啊，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好多好多以前大概10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

那么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会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2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呢有机车停靠，我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5:30开始，到晚上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毕竟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环境，下雨天尤其还淹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

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3，马上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过了五谷转街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二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间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31.4公里到33.8公里之间呢，在草踏前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肩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了，已经是早上的7:56，马上57分咯。我们来收听呢，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陈世安的歌曲哦。这首呢是 I Know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很新哦，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份发行的新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来自陈世安的 I Know That。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呢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Hello， 我是施一男，常常为了拍戏晨昏颠倒，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早晨，偷得浮生半日闲。我的休闲活动就是烘焙美食，可以让我疲惫的心情得到疗愈。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别浪费美好的假日时光哦。